发布的一个短时天气预报，今天的8点到11点，河源市各地雷阵雨，局部暴雨。直到现在，外面的天都是阴的啊。气温呢是25到30度，偏西风2级。从11点到14点这段时间呢，仍然是雷阵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28到33度，西南风2级。整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3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65%到95%。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成长的第一台阶不是天赋，恰是那份先迈出去的决绝。人生就像登山，每向上一步都可能面临未知的风险。然而如果害怕就停在山脚，那将看不到山底的风景。凡事先怕便输了气氛，先完成再完美，在行动中不断的完善，先克服再征服，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先成事再成就，在积累中不断的突破。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好。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
1: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有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后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达到最佳。尤其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你的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指标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实在做不到17点吃晚饭，那也请尽量在19点前吃完，也会好一些。尤其对些减肥人群、代谢能力较弱的老年人群，更要控制好晚餐时间，最迟19点前吃完。当然偶尔吃的晚不要紧，但是推迟晚餐时间不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是上班族，可以先吃个简餐再工作。另外晚饭少吃一点，7分饱最好。还建议您多蔬菜，适量优质蛋白，比如鱼、鸡胸肉、豆腐等，避免油炸和肥腻的肉类。主食要巧，可以用小部分的杂粮，如糙米、燕麦、红薯等代替精米白面。比如你想减脂，晚餐可以这样吃：一小块紫薯加蒸鸡肉80克，再加清炒黄瓜200克。一餐一饭都藏着最朴素的养生智慧，晚饭尽量早点吃。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2: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2: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是省委省政府推动河源全域振兴的重大部署，更为此经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能。如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近日，紫金县委书记黄春鹏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是紫金深度融入环万绿湖发展格局、借力全域发展的核心支撑。黄春鹏表示，河紫高速即将启动建设，将彻底拉近紫金与万绿湖、粤港澳大湾区的时空距离，全面激活县域交通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紫金互联互通、要素流通、产业承接的核心能力。紫金县委书记黄春鹏：
1: 紫金地处河源南部，是连接大湾区与粤东北的枢纽节点。随着河紫高速动工在即，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链接万绿湖的区位优势将加速释放。紫金将成为联动大湾区和绿色发展区的重要节点。
0: 当前，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成效初显。黄春鹏表示，紫金将精准锚定发展定位，主动扛起属地责任，立足自身生态底蕴、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理念，聚焦先进材料、水饮料、紫金禅茶、农文旅融合四大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加速向高质量发展盛世迭代转化。紫金县委书记黄春鹏：
1: 在工业方面，聚焦先进材料、新制造、新电子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大力推动德燕钢铁三期项目动工，继续做强首位产业，同时加快水墩水产业园项目建设，助力全市水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农业方面，紧抓省市支持紫金禅茶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建强产品体系，强化品牌推广，拓展流通销售，同时加快生态茶园基地培育、茶衍生品生产加工等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紫金禅茶产品的附加值。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大力推进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户外运动等新业态，特色化办好夜操、河源赛区赛事，持续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
0: 黄春鹏表示，紫金县将牢牢把握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坚守粤北生态屏障核心功能定位，全面吃透用好产业升级、生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发展等各项政策红利，同时坚持全域统筹、全域发力，推动政策、生态、产业三大优势叠加赋能，持续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民生发展短板，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崛起、富民强健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在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中彰显紫金担当，贡献紫金力量。紫金县委书记黄春鹏：
1: 当前河源正全力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作为粤北生态发展区的重要屏障，紫金将全力抢抓环湖建设，支持产业升级、生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发展等利好机遇，全域全面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0: 平安河源建设。
3: 近日，紫金警方精准处置高危预警线索， 民警火速上门开展面对面劝阻，成功制止。

0: 一名深陷冒充军人网恋投资骗局的居民转出大额资金，及时避免群众财产遭受损失。据了解，紫荆警方近期接到上级公安机关下发的高危预警，辖区居民刘女士存在遭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风险。接到预警指令后，反诈民警第一时间致电刘女士开展线上劝阻，但其对警方警示极度抵触，深信网络男友的现役军人身份，否认自身遭遇诈骗，仍执意准备向陌生平台投入资金。为守住群众财产安全底线，民警立即驱车前往当事人住所，开展上门紧急劝阻。经民警的耐心安抚、细致询问，刘女士道出事情始末。数月前，她在某社交平台结识一名主动搭讪的陌生男子，对方自称现役部队军官，日常发布军装写真与部队生活动态，谈吐儒雅且关怀备至，二人短期内便确立网恋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后，该男子谎称利用职务便利掌握军方专属内部投资渠道，收益稳定，普通人无法参与，还晒出高额盈利截图，以线下见面结婚为承诺，诱导刘女士参与投资。刘女士小额试水并获取少量返利后，彻底打消疑虑，筹备了10万元积蓄，准备大额投入。民警结合全国多地同类高发案例，向刘女士深度拆解此类杀猪盘骗局套路，明确告知正规现役军人严禁私下推介投资理财项目，对方所有说辞均为诈骗分子编造的虚假话术。在民警全方位的案例讲解与法理科普下，刘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当场删除诈骗好友，卸载非法投资软件，明确表示放弃所有投资想法。事后，民警还为刘女士及其家人开展反诈宣讲，普及常见骗局的识别和防范技巧。河源警方提醒，凡是自称现役军人以恋爱名义诱导参与内部理财、虚拟货币交易的，均属电信诈骗。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市政协主席于其茂出席活动。本届大赛由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市委组织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指导，团市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人社局等部门联合主办。活动紧扣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部署，通过专门为本地新乡创客量身打造的月创客小程序，吸引近400支创业团队踊跃参赛，最终5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除了大赛提供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获奖人员还将获得专属政策礼包支持。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原乡先图 AI 赋能乡村振兴的河源新画卷、河源首部真人 AI 加实拍仙侠短剧地方经济与文化战略提案，车田山水斗起未来、车田豆腐非遗工坊如何用一块豆腐振兴家乡产业故事等3个项目荣获1等奖，南繁育种致富千万家、认养一头传塘牛创客工坊等18个项目荣获2、3等奖，低空智能服务创新项目等20个项目荣获优秀奖，黄牛石绿茶非遗创客工坊等9个项目荣获最佳潜力奖。其中7个晋级决赛优秀项目与各县区签订意向合作协议。自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开赛以来，吸引了近400支创业团队踊跃参赛，在全市掀起了乡村创业创新的热潮。本次大赛不仅是一场创意比拼，更成为河源推动成果转化、链接产业资源、吸纳人才返乡的重要平台，助力河源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在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活动路演现场，荣获大赛2等奖的蜘蛛侠和平竹编非遗活化项目格外引人注目。项目负责人刘丽萍通过将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品牌 IP 相结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手艺变身为兼具文化价值和市场潜力的文创产品。和平竹编非遗活化项目负责人刘丽萍
2: 把过去1年多的这种努力跟坚持展现给大家，然后呢，通过这次大赛也结识了我们所有的创客伙伴们，就是对于我们河源未来的乡村振兴、乡村发展等等，我感觉这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我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把自己热爱的事业坚守下去，为家乡的发展继续做一点自己的贡献。
0: 从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文旅到非遗传承，从低空经济 AI 短剧到生态循环农业和跨境文创出海，本次大赛项目覆盖了一二三产业完整生态圈，充分展现了河源创客敢闯敢创、深耕乡土的精神风貌。河源市游离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林艳红：
3: 非常感谢大赛给予我们的认可与宝贵机会，对于我而言，这不是终点，而是我们原乡先途走向更大舞台的全新起点。未来我们会持续打磨 AI 乡土内容，依托前沿的 AI 技术，用心传播河源山水风光与本土好物，为家乡文旅和乡村振兴赋能。
0: 为加快将创意蓝图变成实景画卷，本届大赛除了提供55万元创业资助金扶持之外，获奖人员还将获得8个亿的专属政策礼包支持，包括一笔奖金激励、一套政策礼包、一处免租空间、一笔金融授信、一位专属导师、一批资源对接、一轮宣传推广、一项品牌赋能，全方位护航创客项目从创意萌芽到产业落地。河源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顾问、市乡村振兴研究院名誉院长林荣斌：
4: 河源乡村创客真实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跨越式成长。河源市第二届的乡村创客大赛，相比上一届，这次质量更高，活力更强。这50支创客队伍都是河源乡村振兴最宝贵的新生力量，都是新时代的最有奋斗者。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新闻早餐档，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上班路上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新闻早餐档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0: 近日，河源理工学校联合河源市首席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校企三链融合实战活动，暨党建引领迎七一河源首席校企推介成果展，通过将真实商业项目引入校园，打造前店后仓、线上线下一体化实战课堂，全面展示校企课程融合育人成果。活动中，校园变身沉浸式商业集市，师生们现场选购本土特产与文创产品，观摩直播间实时带货，在趣味互动中集章对礼等，整场活动覆盖选品、营销、推广、成交、转化全环节，真正实现课堂对接市场、理论落地实践，学生聚一境。
5: 从课堂案例分析到真实商业实战，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做中学、学中做的执教真谛。感谢学校和企业搭建的实战平台，让我们提前触摸职场脉搏，在服务家乡中找到了职业方向和价值归属。
0: 据悉，本次活动甄选河源本土特产与文创产品，交由学生实操推介，助力河源守信品牌推广，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这既是职业教育践行服务地方经济使命的生动实践，也是校企双方深化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融合的有益探索。河源理工学校商务管理专业部物流专业带头人邓玉梅：
6: 本次联合河源守信打造销链、波链、运链闭环实战课堂，引入本土特产真实运营项目，就是希望把课堂从教室搬到真实商业场景中，一方面让学生通过推介河源本土守信助力地方产业，另一方面打破专业壁垒，让学生熟悉电商引流、直播变现、物流仓配全流程，实现从会一项技能到通晓整条业务链的转变，真正缩小校园学习与职场岗位的差距。
7: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8: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7: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8: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7: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7: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 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8: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现在的时间是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和园，我是卢燕。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为大家关注大量的简短资讯，陪伴大家的上班路。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和园方面的消息。本周二，和园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和园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活动。本届大赛呢，是由深圳对口帮扶协作和园指挥部、市委组织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指导。环市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人社局等部门联合主办。活动紧扣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的部署，通过专门为本地新乡创客量身打造的月创客小程序，吸引了近400支创业团队踊跃参赛。最终呢，50个优质的项目脱颖而出。除了大赛提供55万元创业资助金的扶持之外，获奖人员还将获得专属政策礼包支持。昨天，和园市2026年度土地推介会召开，通过搭建政企高校对接平台，进一步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加快优质地块成交落地，助力城市内涵发展和经济体质增效。在推介会上呢，有28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开发价值和增值潜力突出的地块集中亮相。相关负责人逐宗介绍了地块的用途、规划指标、交通区位以及周边配套等核心优势。近日，和园理工学校联合和园市首席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校企三联融合实战活动，暨党建引领迎七一和园首席校企推介成果展。通过将真实的商业项目引入到校园，打造前店后仓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实战课堂，全面展示校企课程融合育人成果。在活动当中呢，校园就变身了沉浸式的商业集市，师生们现场选购本土特产和文创产品，观摩直播间实时带货，在趣味互动中集章对礼等等。整场活动覆盖了从选品、营销、推广、成交、转化等全环节，真正实现课堂对接市场，理论落地实践。近日，我市举办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全面的落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相关工作要求，扎实推进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提升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稳定。昨天上午，瓜香凝暖意，挥毫折桂香，2026年东源县双江镇赠送状元瓜活动走进了深河中学，为即将踏上考场的初三学子送去祝福和鼓励。这批承载着满满心意的状元瓜全部是来自东源县双江镇本地种植的。而为了给考生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双江镇特别的在这个每一个瓜的表面贴上了勇创佳绩、稳操胜券、顶峰相见、旗开得胜等一些祝福语，寓意呢中考顶瓜瓜，祝愿初三的学子取得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眼下正值连平鹰嘴蜜桃

0: 由传统的生产向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品牌化营销发展，不断地推动腐竹产业做大做强。去年呢，和平县腐竹年产量达到 1.58 万吨，年综合产值约 6.42 亿元，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区政法办调研两个专项工作，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明确攻坚方向，全力推动两个专项工作走深走实。在座谈会上，邓红卫详细听取两个专项工作情况的汇报，对区政法办推进两个专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昨天，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城东街道现场办公，实地调研河子花园企业总部经济区及东江东岸壁道提升工程等重点项目的推进情况，要求压实压紧各部门责任，形成攻坚合力，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0: 据了解呢，这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国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昨天，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教育部的消息，十五五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今年就有众多的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万人。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就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的检测机构监督抽查的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的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的捆绑。那么之前有关的这个新闻也报道说，现在除了这方面哈，怎么除这个甲醛有一个链接的消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但是专家提醒，如果想要除甲醛的话，开窗通风是最有效的这个方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就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截止到昨天，全国共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已经有5条河流退至警戒以下。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本科院校方面，普通类历史是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的总分是425分。特殊类型的招生录取控制线，这里就包括了像强基计划呀、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等等啊。普通类历史的总分是546分，普通类物理的总分呢是539分，这是本科院校。那么专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总分2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200分。其他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的相关信息，市民和广大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进行查询。 昨天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有网友咨询如何避免志愿被退档，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给出了

三点关键的提醒：核对招生专业目录，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尽量勾选专业服从调剂。昨天，两册流失在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的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据上海机场集团的消息，在23号，上海机场集团和韩国机场公社在上海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航网建设、旅客服务、文旅推广以及运营管理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目前，上海已通航韩国机场公社旗下的金浦、济州、釜山、大邱、青州五个机场，航线由东方航空、上海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等9家航司直飞。2026年夏秋航季航线也将进一步的加密，东方航空将于7月新开上海至青州的航线。昨天喧嚣多日的豆包付费的靴子终于落地了啊！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3级阶梯定价，标准版的是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的是每个月200块钱，高级版的是每个月500块钱，最高一年5088元。昨天，杭州宇树科技宣布旗下的双足人形机器人R1 官方的售价是由3.99万元下调至2.99万元起，下调了1万元，并即日起开放现货的销售。R1 人形机器人此前荣登美国《时代周刊》2025年度最佳发明，降价旨在降低开发者和教育机构的准入门槛，推动人形机器人普及应用。在6月23号，黄河科技学院为该校10200名的毕业生每人发了一枚私人定制的钻戒，学生们是纷纷感慨，看到它就能想到母校的温暖和陪伴。而据学生晒出的检测证书显示，这个戒指是培育钻石戒指。学校工作人员介绍，每枚的戒指戒身还刻有学生的姓名、学号和校名。这又是别人家的学校啊，因为黄河科技学院这个发的这个钻戒啊，它是属于那种培育钻石戒指。因为我们知道，在河南说钻石都能被种出来，相对来讲，这10200名的学生每人一个钻戒，虽然这个钻戒的成本可能是大大降低，但是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支出啊，可见这个学校对毕业生的这种厚爱。近日，湖南包先生在长沙的湘江欢乐海洋公园体验潜水项目的时候，被鲨鱼咬伤头部和面部，引发关注。那么在6月23号，包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之前我关注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他在被咬伤之后呢，这个海洋公园当地的这个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并没有及时的跟他取得联系啊。那么最近是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是双方已经达成和解，而昨天长沙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涉事潜水项目已经关停了。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说呀，很痛苦啊，他真的很痛苦的发了一个视频，他说我自己吃了未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好，这个事儿出来，这个视频一出来，大家关心的并不是说，哎呀，你这个为什么中毒啊？我们要注意什么呀？大家都在问。啊，是吗？那要几分熟才可以瘦身？大家在关注的是减肥的事儿，所以在网络这个发布之后呢，网友都在询问豆角几分熟才会能达到3天瘦8斤的效果，评论区明显是跑偏了啊！所以医生在这里紧急提醒，这个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非常的不可取，特别是食物中毒之后，有的人反应大，腹泻次数多，
时间长，还容易引起并发症。那尤其是在夏天，本身就高温出汗多，会出现脱水，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医生提醒，豆角水煮呢，要建议加热15到16分钟，油煸的话要建议8到10分钟，这个时间一定要到位啊，这样可以破坏两种毒素，可以放心食用，必须要煮熟，这才

0: 孩子一生正确不跑偏的这个提醒啊。两年前，武汉城市学院学生杜军浩因为室友私带电动车锂电池入室充电，遭遇电池爆燃事故，全身90%重度烧伤。这是两年前的事了，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动车是不能够入梯入户的啊，就不能入电梯的，因为它确实会有这个爆炸的安全风险。两年前，哎，就是因为室友把这个车，这个锂电池的这车弄到这个宿舍去了，就引起了这个事故，自己全身90%重度烧伤。那么在最近，记者从受害者杜军浩父亲杜宝兵处获悉，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已经对这个案件作出一审判决，酌定原告杜军浩自身承担15%的责任，其余多方被告共计赔付其253万多元。杜宝兵，也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说呢，他们不服法院责任划分，被告主体认定以及赔付的比例也将会提起上诉。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
1: 早安和源音乐加油站。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最后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当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现，就是瑞士先出现了。 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波黑对阵卡塔尔同时开赛，最终呢波黑3-1战胜卡塔尔。北京时间6:00开赛的 C 组两轮的两场比赛当中，巴西3-0完胜苏格兰，小组第一出现，就是巴西也出现了。摩洛哥4-2逆转海地，以净胜球的劣势屈居小组第二。24号，多方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记者了解，卢比奥表示，美伊下一轮的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开始，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会展开磋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好，来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8:00到9:00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4: 争取刹那间
3: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那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7: News
8: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消息称，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已在该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号，广东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粤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据悉，广东惠民托育券近2年已经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昨天，广东高考分数正式公布，志愿填报成了头等大事。面对海量的院校和专业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转向寻求 AI 工具的帮助。智能模拟志愿填报、一键生成志愿填报方案等产品也纷至沓来。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 AI 工具，切勿盲目依赖。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后天，广东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

0: 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同时展开。在 C 组的两场比赛当中，巴西以3-0战胜苏格兰，积7分，排名小组第一。另一场比赛中，摩洛哥以4-2逆转海地，同样积7分，因净胜球的劣势排名小组第二。苏格兰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暂时保留出线的可能性，而三战皆末的海地淘汰出局。24号晚，国际黄金、白银、原油价格集体迎来大跌。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5: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猎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 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5: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News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一点新闻快跑。昨天，市政府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未来五年，建行广东省分行将给予河源各类市场主体意向性授信额度不少于300亿元。重点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产业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等九大领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以更高水平的政银企协同联动，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昨天，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放榜，河源高级中学高三23班双胞胎兄弟卢金峰、卢金富，一个考了653分，一个考了648分，双双超过物理类特控线。据悉，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从6月28号开始。昨天，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暨“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此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参访团一行将前往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市土特产馆等地参访，体验客家非遗技艺，品味地道客家风情，进一步了解河源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深度感受两岸相通相融的民俗文化，见证粤台携手深耕乡村融合发展的生动成果。近日，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其中我市共设置270个招募岗位，覆盖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十一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9: 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10: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仙新快线。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五仙新快线。昨天，市政府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未来五年，建行广东省分行将给予河源各类市场主体意向性授信额度不少于300亿元，重点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产业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等九大领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以更高水平的政银企协同联动，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昨天，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放榜，河源高级中学高三23班双胞胎兄弟卢金峰、卢金富，一个考了653分，一个考了648分，双双超过物理类特控线。据悉，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从6月28号开始。近日，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其中我市共设置270个招募岗位，覆盖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近日，和平县公安局依托大数据反诈研判体系，统筹多警种协同作战，成功捣毁一利用移动支付 APP 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代收转移涉案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6名，查获作案手机、银行卡、涉案账号等一批作案工具，涉案资金流水20多万元。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消息称，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已在该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号，广东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据悉，广东惠民托育券近两年已经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今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昨天，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的首飞。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当地时间24号晚间，委内瑞拉北部发生7.5级地震。稍早前，该国同一区域刚发生过7.1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海啸预警系统显示，地震已触发波多黎各和维尔京群岛的海啸预警。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B 组第三轮角逐，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加拿大队位居 B 组第二名出线。 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波黑对阵卡塔尔同时开赛，上半场波黑2-1领先一球，下半场波黑再进一球，最终波黑3-1战胜卡塔尔。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在路上的风景，91.1从不缺席。
5: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4: 此刻和 FM 91.1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91.1，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救，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用声音记录河源，
3: 用声音了解河源，
2: 用声音倾听河源，
3: 用声音感受河源。
4: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3: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和你
2: 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5: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1: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2: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6: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8: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7: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8: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9: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0: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1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

0: 节气。
1: News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天第二届海峡两岸民族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族文化交流活动暨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此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参访团一行将前往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市土特产馆等地参访，体验客家非遗技艺，品味地道客家风情，进一步了解河源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深度感受两岸相通相融的民族文化，见证粤台携手深耕乡村融合发展的生动成果。昨天广东高考分数正式公布，志愿填报成了头等大事。面对海量的院校和专业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转向寻求 AI 工具的帮助，智能模拟志愿填报、一键生成志愿填报方案等产品也纷至沓来。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 AI 工具，切勿盲目依赖。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同时展开。在西组的两场比赛中，巴西以3-0战胜苏格兰，积7分排名小组第一。在 B 组第三轮角逐中，瑞士2-1战平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加拿大队位居 B 组第二名出线。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3: Legendary，
4: 干嘛？我在开黑哦。
5: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6: 调换点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6: 这就2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15: Well, it's got a good disco beat.

0: 好了，这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甜甜小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这节目当中呢，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跟卡库旅行社合作的几条旅游线路。
1: 是的，第一呢是夏至过去了啊，天气又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进入到仲夏了嘛。然后呢，高考又放榜了，哎，等志愿一填完就可以放心的去旅游去玩了。所以我们紧接着就该推几条七月初的有的也是贯穿整个暑假的一个线路啊。
0: 其实这个寒暑假还蛮妙的，你知道吗？家长朋友们基本大多数会把那个时间集中在寒暑假，然后出去旅行，出去玩。
1: 是的，
0: 所以它相当于说这一年当中的一个补足精神的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份。
1: 是的，给自己充充电吧。如果第一站要去，你会选去哪呢？
0: 去哪儿？
1: 去新疆吧。
0: 安排我去哪儿？
1: 去南疆喀什。
0: 讲一下，看看我心不心动
1: 啊。它是双飞八天的旅游啊。
0: 哦，还可以。
1: 它时间跨度就够长，能玩得比较尽兴。然后它是红旗拉甫加帕米尔啊，就可以看到帕米尔高原。中国南方航空直飞喀什啊，然后它是陆地头等舱啊，头等舱终于能坐上头等舱了。
0: 坐那汽车怎么样？
1: 也相当
0: 舒服嘛，因为我们知道去整个这个新疆，
1: 对，
0: 因为它这个玩的是
1: 行程也很长啊，
0: 行程比较长啊，景区跟景区之间
1: 对
0: 距离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坐得舒服。
1: 它是超宽豪华大巴。
0: 安排一下，那这个价格是不是也超豪华？
1: 是，
0: 真的是，
1: 对，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1: 8299啊，小童的话呢便宜1000块钱，是7299。
0: 目前来说只有一团啊。
1: 对，
0: 7月2号，
1: 对，七月初
0: 快要到来了啊。
1: 是的，七月初出发啊，它四人起的话就包含了河源市区的往返专车接送。
0: 这个如果再往后，估计价钱还得高
1: 啊，是
0: 还得高，你知道吗？因为七月初。我们昨天说到的一些这个旅行的线路，七月初还好，就是是涨了一些
1: 哦，十月
0: 但往
1: 后
0: 涨会更
1: 对，
0: 就是比较厉害一些。
1: 因为昨天我们推荐了几条北京线路嘛，但我们今天可能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也会再复盘一下，
0: 还能错峰一下这个，
1: 还错峰一下，
0: 七月二号能错峰一下。
1: 是我们昨天看到它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时间跨度，一个是7月10号之前，它是一个价位，就十号后和
0: 其实从6月底
1: 八月末
0: 到7月10号之间，它已经是一个新的价位了啊。7月10号之后呢，
1: 又是一个
0: 到8月底之前，
1: 对，
0: 8月底的它还
1: 深耕考也结束了嘛，
0: 都要结束了，然后价格可能要飞涨一下了啊，所以就是还算是一笔好机会，7月2号了。它会有换小车飞驰盘龙古道。住的怎么样呢？是5晚的4钻的品质酒店，4晚的喀什加2晚的这个塔县连住。
1: 是的，吃也很好啊，疆域美食10个50的正餐，还有大美新疆宴80块钱啊。
0: 也就是说它每人的这个餐标是，有人说，这个会不会吃的吗？你去那可能算已经算比较好的
1: 啊。是，
0: 对，
1: 新疆我印象中吃的应该还不错啊。其实新疆在河源这边也开过很多店，烧烤啊，一些面食啊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口味都还不错啊。
0: 你看我们会途经到的一些地方，比如喀什啊，慕士塔格峰、白沙山、盘龙古道、树洞公路，还有这个塔河麦湿地啊，
1: 还有卡拉库里湖、沙车、中国西极。

0: 还有达瓦昆沙漠、喀什古城。
1: 是的，然后异域风情真的是拉满了啊，
0: 对，
1: 给大家更好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享受。
0: 嗯，哎，如果你说不想去，
1: 对，这是一个品质游了。
0: 是的，不想去那么西，哎，能不能再稍微近一点啊？或者我想去
1: 安排好了
0: 看看草原，
1: 是是你也在带好路线了，是不是？
0: 是的，安排好了啊，
1: 有的在哪儿呢？
0: 去内蒙，
1: 这什么路线？
0: 是，它是叫草海漫行，
1: 嗯，
0: 轻享呼伦贝尔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最大的草原啊。
1: 住的怎么样？50平米的蒙古包，
0: 嗯，挺大的了啊，大概
1: 50平米，我想想。
0: 对，
1: 如果你家是100平的话，如果我家是100平的话，
0: 半个家是吧？
1: 半个家了。
0: 是的，3500公顷草场啊，加这个观景大空间，加全新豪配，反正就是应该是顶配蒙古包了吧。
1: 像我们之前还说到这个套娃城堡酒店，记不记得？这条线路其实我们是说过啊，但是一晚的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还有两晚的海拉尔四钻酒店，加一晚的这个世维特色俄风酒店。
0: 嗯，它是俄风酒店啊。
1: 嗯，
0: 这个条线路的看点在哪里呢？它有震撼的非遗民俗加人文体验，就是有深厚底蕴的人文体验啊。
1: 是的，它有一个博物馆啊，叫呼伦贝尔博物馆，会去看。
0: 对，
1: 然后还有可以去体验一下草原的游牧民族。另外呢，还有浪姐的同款的海拉尔自由漫行。
0: 是的，而且呢还可以无限次的畅玩套娃景区和赏国际大马戏啊。
1: 是的，它就是一个叫做嗨套娃、赏花海玉驯鹿。
0: 是的，里面的游戏环境好像还挺好玩的，什么有湿地啊，
1: 那这条线路派你去
0: 白桦林景区啊，可以啊，那太好了。
1: 我们俩上节目是就口嗨，你知道吗？
0: 啊，纯口嗨。
1: 我们其实纯口嗨，没有一条线路要派我们去啊。只是我们的这个任务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更详细、更清楚一些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自己也心动了。
0: 嗯，这个线路还比较紧啊，它有个特价的抢购是4999，在旺季来说确实不算高了。
1: 是的，它怎么紧呢？你知道吗？今天是已经是6月。
0: 25号了，25、26、27、28，对，只有三天的时间考虑啊，三天内的时间考虑啊，
1: 两天，
0: 嗯，
1: 因为考虑好你要报28号，人家可能还买票啊什么之类的，
0: 嗯，还得给你张罗是吧？对，如果你今天心动，可以马上行动了。
1: 就是、我感觉这种我觉得比较急的这样的一些线路，适合就是比较能够快速的做决定的人。
0: 嗯，还有，但是它往后会更贵一点。
1: 思想越野车穿腹地。
0: 嗯，边防卡线9卡7卡水墨村。
1: 嗯嗯，
0: 它坐就全程坐车也不错啊，
1: 你看
0: 是一个1+1顶配的，对 VIP 的首席保姆车。
1: 嗯，
0: 然后它往后期还有线路，大家说哎我实在来不及怎么办？也有，但往后还是会更贵一些啊。
1: 跟大家说啊，这个价格就涨了
0: 400块钱
1: 了。
0: 对，就是5399，小童的话是4000。
1: 你看它紧接着6月29、30，7月1、23号。
0: 是的，
1: 不行，一定要赶上28号那天的。
0: 啊，他的团还挺紧的。
1: 赶28号也给省400一样的体验。
0: 嗯，是，
1: 还是零购物啊，高性价比的一个休闲玩法啊。有牛排骨啊，涮羊肉啊，手把肉啊，东北菜。
0: 嗯，对，吃住玩应该都是蛮不错的。
1: 是的，
0: 可以就是在最好的季节看到辽阔的草原，有豪迈的心情啊。
1: 因为是夏天了嘛，
0: 嗯，
1: 草原比较茂盛啊。
0: 是的。
1: 然后另外呢，如果就是说你想圆梦一下进京的话，我们这样一条线路啊，也是告诉大家。它是怎么玩的？北京双飞5或6天团，五或六天团，常听我们节目的说，哎，怎么会有5或6？就是有可能是一个，比如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出发坐那个飞机，所以就有了6天啊。
0: 我是两种天数，就是选择，
1: 它就会多住一天，这样，就因为你那个晚上就感觉是多住了一天，对吧？
0: 是，然后这个线路它是，送每人一串老北京糖葫芦啊，
1: 谢谢，
0: 这个、
1: 不去能领一串吗？
0: 可以，你可以去路边摊贩去看看，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1: 好，我要吃那个老北京，哎，真的蛮好吃的。
0: 嗯，
1: 但我蛮奇怪，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河南上的，河南上的那个冰糖葫芦，那冰糖葫芦串，我那时候是冬天吃的。那个头都很大，跟我在河源吃的那个小个的山楂一点都不一样。
0: 冰糖葫芦
1: 真的太小个了，河源的
0: 会不会出现舔冰块的那种情况？就一舔之后
1: 不用，因为你会有一个那个糯米纸嘛。你本来是冬天你就冰在那了嘛，那个糖外面那个糖霜，那个叫什么冰糖，就是融进去它是不结块嘛。然后你加上糯米纸，你完全没问题啊。我恰到有时候我在吃的方面，这个算是我第一次尝鲜冰糖葫芦，原来这么可以这么好吃。
0: 我们在冰糖葫芦这片服用了这么久，
1: 对，
0: 这条线路的槟榔葫芦是我们的，
1: 就不讲了，
0: 我们是有股份的。好，来说这个团吧。首先我们介绍很多的深度北京游的线路啊，它不外乎就是升国旗、故宫、军事博物馆、八达岭长城、天坛啊、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前门大街，
1: 你想去的都能够看到。
0: 对，最精彩、最精华的北京线路它都有啊，所以康空旅行社还是蛮良心的，就是基本上不会遗漏你很想最想看的北京的那几个景点。
1: 故宫你也就因为它就在那个边上嘛，
0: 是
1: 故宫，对，然后你也去看了，
0: 对，
1: 然后八达岭你也去爬了，天坛你也去看了啊，然后
0: 或者清华北大你也可以去，
1: 然后鸟巢十立方的这个外观它没有进去啊，只是外观啊，
0: 对，
1: 还有这个什刹海
0: 啊，清华北大啊，门口拍照啊，还有圆明园套票，
1: 对，其实也就是说看到两个地方的一个外观吧，
0: 是的，
1: 其他是进去去玩一下，对，然后它价格是。
0: 五天团它是3899啊，这也快出团了，来27号和30号，剩最后两团，就6月前，七月前还剩最后两团。
1: 儿童的话是3399啊，
0: 便宜500块钱，还有另外一个五天团，已经过去了，这个就不说了啊，这个就已经马上截止了。还有一个六天团啊，它是这样子，它最近的大家可以从27号开始报。27、28、29、30，
1: 我是觉得来不及了，
0: 都有，反正这四天都
1: 有。你报28，我觉得还是来得及的。对，28、29、30吧。然后再想，然后它六天的话，对它价格是一样的啊，3899元。
0: 对，然后是
1: 也根据你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吧。
0: 对，
1: 然后别忘了啊，就联系战小姐，康旅行社的战小姐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说我们和云电台听友过来，可以优惠200块钱啊。对，私人企业是含合约市区的这个往返的专车的接送的啊。
0: 对。最好你就自带团嘛，是吧？约上周围的亲朋好友，两家
1: 人自己带团
0: 一起去啊，
1: 组一个队。
0: 就我自己都带团来了，再给我优惠200。在电台基础上，
1: 是不是？
0: 跟战小姐商量一下。
1: 那战小姐电话是19207622968。
0: 是的。那我们再说一下啊，
1: 最后说一条线路吧，
0: 对，
1: 北京的严选营啊。
0: 对的，
1: 首都北京我来了。
0: 人文科技6天动高铁严选游啊。它的一个主打是在26年的北京暑期研学，给孩子一次人文加科技的双重洗礼，十人发团了。
1: 对，十人发团，然后它有一个光科技馆啊，然后还有
0: 裸眼镜黑洞啊，
1: 好，
0: 手势召唤光流。
1: 这个很魔幻的，很科技。
0: 是，尤其在京都啊，它的这个科技水平，科技馆的科技水平应该很高了，
1: 点亮孩子们的科技梦。
0: 对，其实小时候去河源市的这个科技馆都觉得哇，就接触那些科技设备都觉得
1: 很神奇。然后还可以探访百年的这个首钢园啊，这个是了解这个钢铁如何涅槃重生啊，都是2022年冬会的一个荣耀绽放之地，
0: 重工业最重要的这个资源素材啊。然后第三就是可以走进清北名校，
1: 不是在外观了，
0: 对，跟刚才那个拍照不一样
1: 了，
0: 是的，可以让你的名校梦想照进现实，可以提前跟同学说啊，我进北大了，是吧？
1: 我
0: 提前批，超提前批，
1: 给大家详细讲讲是，
0: 那是
1: 你是怎么进去的？我是报了这个团，我也想去，对吧？你要考试就很难了，你再我报这个团，我可以先去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这个清北名校。
0: 对，或者可以去拜拜孔圣啊，去孔庙啊，到国子监沉浸式体验古代的入学礼仪啊。
1: 是的，还有法海的这个法海寺的壁画啊，这壁画用了这个成千上万根笔头发丝儿还细的金线。
0: 对，应该就是手工非遗里面啊，就是最显中国智慧的其中一个环节了，历经600年风雨还是璀璨如新。
1: 故宫博物院呢，也会去看看啊，说寻找传说当中的9999间。办房，后来有了一些新的数据啊，说是超10000间了，是吧？然后因为我们家有那个关于故宫的那本书，好像说它有一些新的调整了
0: 啊。可能中国人比较喜欢9这个数字啊，五九为尊嘛，这还是保留了彩星的这个数据啊，9999，也长长久久了啊。
1: 对，颐和园是打卡课本里的17孔窍啊，皇家的一个超级后花园。
0: 对，或者可以去爬长城啊，居庸关长城。爬上高高的烽火台，做一回威风凛凛的长城小将军。
1: 家长朋友说，哎呀，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
0: 不错，相当不错。他指定下榻对全国两会期间的市中心区域的4钻标准品质酒店的精选酒店，就他就是还是在市中心，他不是给你去郊区的4钻啊，市中心区域的4钻。
1: 是的，
0: 在二环啊，我不知道，随便乱说的，随便说一个地方。
1: 然后他报名也会送啊，他说那就给孩子们送那个什么暑假作业，一人送一套，好不好？
0: 一人一套，你是魔鬼吗？
1: 是，送的是研学手册，
0: 还有
1: 马上
0: 有
1: 钱挂件，
0: 这给爸爸妈妈啊，挂在钱包里。 对，想加故宫文创包，还有一个结业证书。
1: 是的，但这个它的这个初段价格呢是9到13岁啊，6288元。如果是14到16岁是7288元，
0: 贵1000块钱。团契的话呢，从7月开始，4号、11号、18号、25号，基本上7天一团啊，
1: 还是比较充裕的。
0: 对，8月就是对的，1号、8号、15号、22号，1月7天一团嘛，基本上就是1个月4个团啊。
1: 对，如果就是有人带着你娃去旅行，好了，娃去旅行了，我跟我老公自己去旅行，多好的安排，
0: 挺好的。尤其是有的家长说，哎呀，
1: 算盘子崩到人脸上，
0: 脸上是算盘珠子崩脸啊。
1: 但其实是一个最好的、
0: 很好的选择，
1: 见识的机会啊。
0: 对，比如说白人，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安排挺好的。
0: 对，白人暑假哈，就说哎呀，我想去玩，但是我又想让孩子学习，但是不带上他，我又觉得把他放在这里，然后
1: 或者带他玩，我不能好好玩
0: 啊。对，
1: 对，一天晚上都是约束他，
0: 那不如就研学吧，
1: 让他去研学吧。
0: 你去报那个4999的北京团啊，
1: 哪个都可以啊。
0: 是。
1: 安排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6: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让惠残政策从纸面走到残疾人身边。

0: 政策不能停在纸上，得走到残疾人身边去。福建省三明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科负责人罗金华说，这句朴实话语的背后，是罗金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十余年如一日的奔波与担当，将一项项惠残政策从纸面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以前三明市只有不到十家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许多县没有机构，家长们只能带着孩子远赴福州、厦门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做康复训练，经济压力特别大。罗金华说，我们就想每个县最好都能有个机构，让孩子们就近康复。罗金华从租金减免、人才培养、管理规范、技能培训等方面入手，推动民办康复机构落地生根。如今三明市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已增至27家，覆盖全市11个县市区。罗金华的办公室就在三明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内，但他很少坐在办公室，经常到各机构转转，看看孩子，问问困难。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和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和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进步的标志。
1: Legendary， 干嘛？我在开黑哦。
2: 你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3: 调换导说，我在看剧呢。
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3: 这就两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0: 《天天西游记》。

0: 哈喽，北京时间14:37，欢迎回到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天写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因为下一时段的这个话题互动，我好像忘记说了昨天的承诺，周五之歌。
1: 哦，对，那个叫什么呀？就好像就叫周五之歌，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不
0: 是叫周五之歌？
1: 嗯，好像是。
0: 但我们库里周五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吗？
1: 很难找，是吧？
0: 不好找。
1: 你直接搜周五之歌是不是？或者等会我们用歌词检索一下。我们说今天话题先吧啊，这是一个悲伤的话题啊。问90后都在做什么？
0: 这是好奇的话题，这不是一个悲伤的话题。
1: 您听我说，悲伤就悲伤在，我突然想到90后，本来以我概念中90后还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群体，现在想想，其实很多90后现在都已经
0: 00后已经
1: 00后都已经20来岁了，
0: 26了。
1: 对，就正儿八经00后啊。10后，
0: 年轻一代现在应该是归到00后了。
1: 对，10后最早那批10后都已经在读高中了。嗯，好快，怎么了？
0: 啊，没事。
1: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啊，没有问题。
1: 啊，没有问题是吧？行 ，OK。我看愣了一下。
0: 我是10后读高中。啊，哪一个？快送他上去读高中。
1: 就10，就写2026年了。
0: 没。
1: 啊？
0: 他还分9月前和9月后的。
1: 哦，不单单16岁怎么也读高中了吧？
0: 没，我家有一个
1: 周岁网，
0: 你看
1: 是吧？
0: 他就是10年的
1: 哦，
0: 真美。
1: 哦，还没是吧？
0: 9月份之后的嘛。
1: 啊、哦，也是，
0: 他就延一年了。
1: 哦，
0: 9月份之前的确实读高中，
1: 是
0: 确实高一了。
1: 好像确实是
0: 的。他们马上要高二了。祝他们好好学习，
1: 好学，天天向上，做新世纪接班人。我带入我了，我读书早一年啊。
0: 是的，有没有人会？现在我觉得没多少人好奇80后在干什么了吧？
1: 80后，
0: 我觉得80后已经
1: 是社会顶梁柱了，已经
0: 引不起大家的兴趣了。这是90后在干什么呢？
1: 啊
0: 、对我感觉90后就是时间上接挺近，但是他们在做什么？我完全就是
1: 不知道。
0: 有人问我90后都在做什么？我不清楚。
1: 其实做什么都有了。
0: 嗯，
1: 今天就闲聊讨论一下啊。就身为90后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啊？在做，或者说你可以聊做什么工作？
0: 就马上要接上80后、70后的班了。
1: 或者有什么打算？是的。
0: 对，目前在做什么事儿？对，或者说你就是90后，就哎呀，我现在在做什么？就是什么内容？
1: 做电台啊。给你们推荐康辉旅行社的线路。
0: 好了，那康辉旅行社的战小姐，
1: 她电话是多少呢？刚好忘了说啊，192-0762-2968。
0: 没忘说，中间穿插了一个。
1: 啊，有说是吧？
0: 有说。
1: 那再说一下吧。再给安利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向我们咨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的一些信息啊，没有听清楚的都可以来问。
0: 是的，你身边的90后，因为你本身就90后嘛，
1: 身边90后最多是吧？
0: 他们都在做，不然你总不能00后最多啊？对，90后的朋友们、同学们，他们都做什么内容？做什么工作呀？
1: 我看一下啊，那个、考
0: 我现在想一下啊，
1: 考就是进编的居多啊，就考编考编的居多。然后这样吧，分男女生吧。女生的话有一些都到大城市去了，就蛮多人都到大城市，深圳的有，东莞的有，广州的有，中山的也有啊，都身边很多女生都好像倾向到这个室外去，
0: 那当然是去历练，
1: 去锻炼，对，想出去走走。
0: 嗯，
1: 男生的话都留守本地啊，就是在守家业，然后考编的比较多啊。这几年做生意的真的很少了，很少听身边的朋友去做生意的。
0: 我身边的朋友在干嘛？我身边的80后比较多。对。90后的我
1: 好像都
0: 90后的我这、不对啊，他也不是只有对比小一点的话，他们是这么处理。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从这个从铁饭碗然后到创业的也有。
1: 也有出来创业的。
0: 有。但是是之前些年了。这几年确实是没有
1: 听到。没打听过是
0: 吧？不好打听。你知道交往也少了。大家交往都少了。你觉不觉得你跟哪个朋友们之间聚会少了不少？我是明显的少了90%，
1: 少了很多了。
0: 我可能少了90%了，只剩10%到20%之间嘛。
1: 生活重心向家庭偏移了嘛，这很正常了。
0: 是因为朋友们都不吸引，没有吸引力了，是不是？是的。
1: 对家庭来说确实，也不是没有吸引力，是实在没有，实在没这个精力了。
0: 不是了。确实是大家
1: 我们气血不足啊，精力有限。
0: 没有，确实大家荷包没有之前那么鼓，以前可能一周要聚个2回。
1: 是。
0: 现在一个月能聚一回，就已经是在维系关系了，就已经是交情比较深了。
1: 是的，我们由小及大吧，看一下，全中国的
0: 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1: 都在干什么啊？
0: 是。

0: 就是社会保险的这第二层保障啊。
1: 对，职业其实也不分贵贱啊。另外呢，我今天刚好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妈妈呢，是就带着她，然后就是好像是离异了还是怎么样
0: 啊、
1: 然后就是推过三轮车，然后买个摊儿，干过各种东西，也做过销售，做过保险。她最后其实一直在销售岗。然后而且还干特别出色，
0: 我觉得会是个很厉害的妈妈。
1: 对，然后他说他自己的就公司一个月3000，所以你不要瞧不起这种销售岗啊。
0: 对，也不要瞧不起人的适应性啊。你看这，只要有这个决心啊，只要有这个勇气，你干什么都行。
1: 对，你说让我俩去做，我还真做不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工作的技巧和韧性的一项，
0: 是。主要是韧性，我觉得。
1: 对，
0: 是的，是的。唐僧洗头爱飘柔说没工作。靠一对善良的老夫妻资助着，
1: 很老
0: 啊，很老嘛，靠父母啊，
1: 靠父母，
0: 没事，不丢人啊，只要你是保持着上进的啊，对，没有安于现状，安于啃老就挺好的，
1: 是的，哎，真的有人说踩缝纫机啊，
0: 啊，
1: 他真的就是截了个图，
0: 啊、
1: 不然会有歧义，你知道吗？
0: 对，有图，
1: 对对对，就是
0: 燕子拼命在那拨手，他可能很怕是这种进去做缝纫机。我说不是，
1: 这是流水线的那种。
0: 对对对，是真在裁缝衣服啊，但现在还有这种机器吗？
1: 我跟你，
0: 好像有小店，
1: 但是
0: 他们还用这种裁缝机。
1: 有一些朋友之间会开玩笑啊，说进厂其实拿工资也还可以，
0: 不是还是很可以，
1: 还是可以的，
0: 好。欧幸福说今天去小区物业当文员、2600一个月、一天7个小时，月休2天，通勤时间2分钟。我说的是来回啊，这么近吗？
1: 小区啊、就本小区嘛，通勤来回，
0: 那自己小区
1: 去1分钟，来回1分钟，通勤时、
0: 那你还可以给足自己情绪价值啊，你一进这个门对自己说声欢迎光临，亲爱的业主，
1: 月休两天，
0: 周末刚回家
1: 不行、周休两天我可以
0: 啊，
1: 月休两天不行、太低了。
0: 他月休两天啊？
1: 他月休两天，不是周休两天。你说一天7个小时，其实工作还好。对，然后月休两天。拦住我们的，竟然不是一个月工资2600。
0: 是的，
1: 这
0: 是因为没有什么因为。
1: 好，下一个。
0: 是一个好教授，上了3年大专，又读了3年专升本，现在在街口卖卤肉。
1: 我刚看到有些人转行转特别特别偏的，对，然后说什么读了硕士，最后去摆摊啊什么之类的，真是人生没有说不可能啊，你可以去尝试嘛。
0: 对，第一选择路径他在他自己手上，第二我总觉得他这个摆摊应该有说法，我觉得，
1: 就其实人生的目标嘛，你说去实现社会价值、个人价值，那你也这样摆摊也实现个人价值，
0: 是
1: 赚的可能还比你研究生正经找份工作还要高呢，这也说不定
0: 的。对，实践的方法多种多样嘛，
1: 但是学习肯定是有用的。
0: 对的，我这边身边真的很多朋友啊，就有95后的，有00后的，都在考证，其中有一个亲戚他就他是考专科嘛，上大学上专科，然后后面就考这个专插本，然后现在就在考研究生啊，一路在
1: 前段时间那个卫校不是有一个小姑娘嘛，也做了一个分享，她是先卫校是中专嘛，中专然后在大专，然后再读，大专之后她是不是就开始，是不是可以直接考研究生了？我记得他升了2档还是什么啊？他这是专升本，他是那个专升本还是专插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你看人家也很上进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要保持学习的姿态啊，我觉得就是很可敬、很可贵的一件事情。
1: 当然也适时的允许自己躺平一小会儿。
0: 是的，就像这位山贤好月来，他开了10年美容院，现在在家躺平，白天睡觉，晚上刷抖音追网剧。你是已经财富自由了吗？美容院这么赚钱吗？
1: 好像是，
0: 好像是，是吧？
1: 好像是
0: 啊，
1: 我起码我看。那有做美容院的话，
0: 我以为他走楼，
1: 没有，他展现出来是这个，但他上面那个有可能就是说，他做不下去了，对，但我身边做美容。做美容院的就不太多，
0: 对，有时候也可以停下来嘛，就思考一下，看看自己往后要走什么样的
1: 路啊，
0: 是的。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 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

0: 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4: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盐田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就聊聊九零后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呢？
1: 嗯，大家不是给你们压力哈，刚才也像
0: 我们
1: 说的，啊、是的
0: 给你们压力，
1: 偶尔躺平，偶尔停歇一下，
0: 也给你压力啊，刘彻，
1: 也很正常。我没有躺，好吧？
0: 不躺，
1: 我蹲着
0: 上镜吗？
1: 我蹲着啊。好，这位叫勾的说躺着呢，不出去就算省钱了啊、就跟之前说那个不瞎折腾是一个道理，是吧？
0: 就像是不创业啊，
1: 嗯，
0: 比如说，哎，只要你不创业的话，你是个什么什么贷。
1: 嗯，
0: 那你基本上就这辈子，要不不要乱折腾，
1: 对，
0: 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1: 嗯，也是让大家就更审慎一些吧，不要带着更多投机的心啊去走进市场。
0: 讲个八卦，你记不记得香港的有一个富贵之家？就是好像父母去世之后就特别担心他们会乱花，
1: 嗯，
0: 于是就给他们弄了一个叫信托基金，
1: 哦，
0: 一个月领200万。
1: 我为两百块，
0: 两百万，
1: 单位是万的，
0: 对，200万
1: 啊、
0: 哦，只要你不乱折腾，嗯，
1: 给我吧，我乱折腾应该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来，
0: 所以就是、
1: 嗯，
0: 哎，我觉得还是蛮有先见之明的，有些父辈，
1: 我现在还在纠结那个200万，
0: 这纠结什么？
1: 沉浸在这个数字里无法自拔，
0: 你
1: 知道吗？
0: 也不是我的，不纠结，
1: 做个梦可以吧？
0: 可以、嗯，快天黑了，毕竟下午了，是不是？马上3点了、
1: 哎，我挺没出息的。
0: 嗯、
1: 我第一时间想着，居然是，哎呀，我买皮肤，就是在游戏里买皮肤，终于不用犹豫了，终于可以想买就买，就这点出息，哎，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甚至限制了我的消费能力啊。
0: 所以要出去见识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1: 嗯、小心饼干
0: 路线，
1: 哎，这他多好啊，
0: 小心饼干各种路线呢、
1: 啊。他是从深圳换城市，说走就走，
0: 到各种路线去走一走。开、旅行社的不是我们推的很多路线嘛？
1: 是，
0: 有南疆的。
1: 哦，
0: 有盐
1: 有内蒙的，
0: 对，
1: 有北京的，
0: 去北京的盐雪的，
1: 北京的旅游盐雪都有
0: 啊，开阔一下眼界。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买个皮肤还得想半天，
1: 嗯，
0: 是不是刘彻？
1: 确实
0: 是的，
1: 嗯嗯，
0: 啊，这是刘彻的微信号，欢迎打款，是吧？
1: 有道理啊啊，像在游戏里啊，买李世民的皮肤，你直接去那个长安看李世民吧。
0: 以上纯开玩笑，
1: 开玩笑，
0: 但信有人当真。
1: 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小心饼干。
1: 嗯，他说啊，离职了，从深圳换城市，说走就走。哎，用昨天的话夸你啊，你能有说走就走，说放下就放下的勇气，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品质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他这是什么？
1: 蛋糕是不是？做蛋糕哦，他在烘焙，
0: 漂亮，
1: 是很厉害啊。但
0: 那个蝴蝶不加呀。
1: 但现在这个种奶油好像很少人做了，现在大家都倾向吃那种小而精的那种更好吃的、不容易腻的蛋糕了。
0: 他是91年的，他这玩意儿。
1: 玩
0: 高，
1: 嗯，
0: 就是学习玩。
1: 不是手工确实不错哈，
0: 还可以，对，
1: 嗯，
0: 审美可以提高一点点。
1: 还是批评你了，
0: 我羡慕
1: 啊，听劝、啊，
0: 我羡慕，我都没有机会提升
1: 啊，
0: 是不是？
1: 嗯，所以问你榴莲你吃不吃啊？这个网友叫榴莲，你吃不吃啊？
0: 嗯，
1: 94的，失业中天天躺。
0: 对，但比如说，其实九零年代找工作，现在可能还容易一些。
1: 嗯，
0: 我有朋友是80后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找工作真的找了小半年。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躺一会儿就好了啊。
1: 嗯，没事，只是摩擦性失业啊，
0: 躺一小段时间
1: 的。
0: 他不是摩擦性失业。
1: 我这么安慰他而已。啊，
0: 他不是了。
1: 他也许是在换工作当中停歇一下。你不要这样说嘛，不要皱一下。
0: 不是了、
1: 他不是我们听友是吧？
0: 不是，
1: 行，那随便你啊。
0: 他不是刚毕业的。
1: 啊、
0: 然后鹏鹏说。
1: 没有，换工作也算是。就

0: 工作的调整，换岗也算是摩擦性事业。
1: 那就稍等等吧，刚好有一个稍微休息的时间啊。
0: 对，鹏鹏说我在啃老，啃我哥，坑我哥。
1: 你哥、啊、你哥都算老了吗？
0: 你哥
1: 九零后，你哥应该也是九零后吧，最多算八零后了。
0: 八零后可以啃，
1: 总不能到七零后吧。
0: 八零后确实是中流砥柱，他说赖死在家里不出去打工，
1: 有人敢啃
0: 你还笑得出来啊。黑龙江朋友
1: 心态很好，
0: 心态很好。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啃老怎么说粤语？我不会，
0: 不知道啊。啃老在粤语有词吗？
1: 你自己
0: 不知道。你能想什么相见词吗？
1: 食住喺屋企，食我哥嘅。
0: 我已经想说，
1: 食
0: 碗说食碗面打我翻碗底，没人形容背叛的，
1: 实在想不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家里蹲，
1: 叫 cousin， 然后是家里蹲。
0: 哦，什么时候起来一下？
1: 那个位置让给我，
0: 让一下，让一下，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我排队的。
0: 好，这个叫什么？一友是吧？在家啃老。哦，
1: 我不想看见他们，让他们过，让他们过去。
0: 你起码挺坦率啊。
1: Smile， 然后说到，就是在上班了，他说当牛马。
0: 有草吃也挺不错的，真的。有饲料，
1: 你看，
0: 起码有饲料吃啊，你有草啊。
1: 有朋友就说，就是下岗了嘛。
0: 对，有个马就给你待着，挺好。
1: 我觉得挺好的啊。
0: 就叫 Cindy， 他说天天都在玩，享受。
1: 哇哦，
0: 你是九零后吗？你怎么像过得像零零后、幺零后的生活？幺零后还在学习啊，
1: 幺零后在学习，
0: 零零后，
1: 零零后，零零后的生活。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好，然后这位叫山南的朋友，
1: 炒股呀，有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身边有人说的那股票的什么事儿，然后我的手机识别到，可能我有这方面的这个倾向，然后又给我疯狂推了很多的那种炒股的一些东西，近段时间已经没有了，因为身边也没有人在说，然后给我推什么？哎，今天又绿了多少，又降了多少，就是抠抠搜搜的，怎么样，最后只，
0: 所以我看，
1: 没有，就是亏几万啊，十几万啊，几十万那种啊。
0: 怎么说这么云淡风轻？我心好痛啊，代入一下。
1: 不痛啊，又不是你，又不是我，
0: 就代入一下。
1: 有什么好心痛的？
0: 还好不玩这个。
1: 这个最讨厌，收租。又是有多少？数一下。
0: 一连串的钥匙，粗略一看，起码二十个。
1: 不是，他有机房啊，大门，也可能啊。其他的可能是各个不同的房型啊。真有。
0: 快告诉我，你只是社管。不是是吧？
1: 我跟你说，我真有朋友在收租的，他那里一大栋，然后估计也这么长排的钥匙。
0: 可以。
1: 也可能还多一点。
0: 我去制作那种老头背心卖给
1: 他。他们是啃老，我想啃朋友。
0: 可以。这朋友耐啃啊。
1: 对。
0: 好，最后再说何安啊，干了六年幼师，现在在家里躺平。
1: 哎，是不是？对，然后鼓励大家多生娃。
0: 就可能
1: 对，让何安重新上岗。
0: 是，这个好，这个倡议好啊，这个倡议好，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是的，是的，符合国家的倡议啊。
1: 那你加油。
0: 好，石小姐离职快一个月了，找不到工作，焦虑啊。找到工作又不想干，什么心理？闲的。
1: 就是找到工作又不想干。
0: 对。
1: 然后就是没什么想要什么吧，就到手的总不珍惜。像不像婚恋？
0: 有点像啊。
1: 下一个不要管他了，一个月就才一个月。你再
0: 熬一会再说吧。
1: 再熬一会吧。
0: 是的，一行字符是我赛博世界的身份证。他说我应聘的全是零零后。纳闷九零后哪去了，干啥去了？
1: 他应该是招聘的嘛。
0: 他应该是
1: HR
0: 可能是。
1: 对，干啥去了？对，九零后都去干啥去了哈。
0: 你看到零零后都退缩了，不跟零零后竞争了，竞争不过，去别的要工作经验的岗位去了。
1: 上班的话，他们最快上班的不就是
0: 已经有
1: 毕业的话18岁多嘛？对，
0: 这么早吗？也是哈，18岁。
1: 如果你中职院校的话，18周岁出头不是
0: 就可以工作，
1: 也可以工作了，
0: 有8年工龄的一庆，挺好的。26了嘛，已经是吧？
1: 对
0: 啊，
1: 好，
0: 当牛做马，上着拿低保的，
1: 你好好讲
0: 啊，
1: 没事儿
0: 啊，怎么了？
1: 没事，
0: 我没把那个字说出来，
1: 我怕你近视，我怕你嘴快
0: 啊，
1: 一会儿要 at 我
0: 啊，可以，
1: 不要 at 我，
0: 不是说，他说他自己啊，打工人吐槽一下自己的工作也很正常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就很多东西是这样的，你就拿在手里拽在手里你不珍惜，但有一天突然没了，你会觉得哎呀。当然怎么这样呢？我觉得当下有个什么东西你好珍惜什么。
0: 是的，奋斗起来吧，无产者们。 讨厌吃香菜啊，说打工今天刚发了2700的工资。
1: 嗯。

0: 你看，我们看两个发工资的，
1: 嗯，
0: 一个是2600，
1: 你2700，
0: 一个是2700的
1: 啊。
0: 突然很想说，
1: 你
0: 九零后工资真的这么低吗？不是呀。
1: 你不要推导出什么来了，好吓人哦。
0: 只能说，数量有限。
1: 先到先得。
0: 不是。
1: 上完即止。
0: 这岗位招满了是吧？好了好了好了，九零后。但你身边的其实还不错，
1: 嗯，
0: 像你说的话，基本上也都是说考公务员呢，考编呢，
1: 嗯，
0: 都比较多一些。
1: 是的，好，那这位姓陈的朋友说找了半个月工作了，
0: 找了半，刚刚不是还有一个找了一个月工作的吗？
1: 嗯，
0: 对，吃麻辣烫。他这个时辰问你在干什么，不是当然干什么，其实主要是问大家做什么工作吧。
1: 嗯，
0: 这个是帮妈妈看村里的小卖部。
1: 嗯，总体来说都是人生百态吧，你看有求职的，有在啃老的，有
0: 啊，人生起起伏伏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对，你可能马上就要反弹了，你到了低点的时候，哎，对啊，已经没有个地方可以降了嘛。
1: 当下不是你生活的全部了。
0: 是的，心态好就好。
1: 对，停一停再出发嘛。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是刘彻，
0: 我是燕子，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昨天市区2026年度土地推介会召开，集中对外发布推介中心城区八大片区共28宗优质出让地块。此次推介的28宗地块分别位于城市北区、钓鱼台片区、东浦片区等区域。近日，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其中，我市共设置270个招募岗位，覆盖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近日，江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开展

0: 入户室、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切实提升经营户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面夯实社会面火灾防控基础。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五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今天通报，该支队历时3年，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贩毒案件，缴获海洛因28块，净重9848.47克，打掉贩毒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7月1日至8月31日，江西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

0: 1万只，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2: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1: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2: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2026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5月27日至6月2日，河源市检察机关以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为载体，创新推出沉浸式体验、趣味互动、多部门联动的未成年人普法新模式，全方位凝聚保护合力，让法治阳光照进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以司法温情守护万千少年烛光成长。小龙宝 IP 激活普法能量，趣味普法，润泽童心。在此次系列活动中，小龙宝未检品牌形象格外亮眼，灵动可爱的卡通龙造型成为串联起本次法治宣传各类活动的核心符号，与链接检校之间的温暖情感纽带。为了让法治教育真正走进青少年心里，市检察院特别邀请河源市第一中学、河源市第一实验学

学校的师生代表，走进河源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法治体验活动。憨态可掬又正气满满的小龙宝 IP 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不同于传统法治宣传严肃刻板的形象，融入国潮动漫元素设计的小龙宝线条圆润活泼，非常贴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一下子拉近了未成年人与检察工作与法律的距离。更让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小龙宝头上六个角分别寓意着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生动诠释了检察机关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职责使命，让同学们在近距离接触中读懂卫检工作的温度与力量。源城区检察院将小龙宝元素深度融入普法实践，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便民摊位走进社区，检察干警化身宣讲员，用通俗语言向家长和孩童提示网络风险、交通安全等生活化知识，并发放萌趣贴纸，让法治宣传接地气、零距离。另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专题课堂走进城南小学，结合原创客家童谣《学好样》和真实案例，以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等寓教于乐的方式，深入讲解防欺凌、防性侵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法治信仰的种子。东源县检察院则在亲子主题开放日中，围绕小龙宝开设法治小课堂，组织趣味问答和手工彩绘，让法律知识在亲子互动中传递温情。这一品牌化运作，使严肃的法律知识通过卡通形象、童谣、短视频等载体变得亲切可感，极大提升了普法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有效实现了法治精神的精准滴灌与深入人心。线上线下多维普法情景式教学，激发自主参与。全市检察机关打破单向宣讲的传统普法定式，打造线上传播加线下实操的立体化普法体系。源城区检察院依托康宁路小学的小龙宝法治实验班，创新性地组织四年级学生自编自演普法情景剧短视频，孩子们聚焦网络沉迷、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身边问题，以第一视角演绎，成为小小宣讲员。这种自主创作、主动发声的模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更使普法内容源于生活、贴近实际，警示效果加倍。龙川县检察院与龙川县苏区学校设立鸿运新城检护未来卫检工作联系点，通过联系点打造以检察主导、学校参与、多方联动、预防为主的检察加校园保护体系，实现法治教育常态化、线索报告规范化、权益保护精准化、风险干预前置化，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紫金县检察院则将普法搬进校园游园会，通过法治飞行棋、安全拼图等游戏，让学生在玩乐中学习法律常识，实现了普法宣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和平县检察院坚持以未成年人需求为导向，结合典型案例，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方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常识，讲授了不法侵害的识别方法与应对技巧，并通过实物展示、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的形式，戳破新型毒品的伪装，让同学们清晰认识到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连平县检察院联合县妇联组织志愿者分别走进连平县少年宫和内管镇衡水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一起动手制作 DIY 贺卡，将所学所感融入手工作品，
该院的桃心未检功能区同样通过互动讲解、情景模拟，让学生们在体验中增强自护意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此次系列

0: 活动中，通过线上短视频传播与线下沉浸式体验的双轮驱动，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教育新生态。温情下沉，基层末梢，部门协同，织密防护网。系列活动的温暖不仅体现在热闹的开放日和课堂，更延伸至需要关注的群体。紫金县检察院在六一当天组织干警走进特殊女童家庭进行暖心走访，详细了解其生活学习情况，送上慰问物资，用司法温情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灯火。连平县检察院则联合县妇联志愿者走进少年宫和乡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将防性侵知识与家风趣味游戏 DIY 手工相结合，在温馨互动中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家庭文明素养。这些举措体现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始终饱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为民情怀，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实到每一次具体行动中，让法治阳光普照每一个孩子。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六月二日，源城区检察院牵头，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卫健局、团区委、区妇联等八个部门，共同签署了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及治理工作协作框架协议。该协议旨在整合各部门职能优势，通过阵地共用、资源共享、难题共解等多元力量，形成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特色品牌，不断创新普法载体，深化多部门协作机制，立足检察职能，深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用法治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News
1: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据广州海关消息，截至6月24日，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今从中上铁集团获悉，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日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将创下历年暑运客流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世界气象组织24日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明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涨近3%，科创50大涨近4%。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兆易创新、德明利、百维存储、香农新创、普然股份、江波龙六家千亿市值企业股价同步创下历史新高。 PCB 概念反复活跃，中材科技、红板科技、超声电子涨停，大金融板块全天活跃，长江证券涨停，超级电容概念走强，黑猫股份5天4板。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持续调整，油气股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2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20.28点，涨0.23%，深成指涨1.82%，创指涨2.84%。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8: 绿茵风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
6: 今天是6月25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今天开打。A 组、B 组、C 组六场比赛同时打响，可以说我们球迷朋友们非常的幸福啊！一上午就能够看六场比赛，但是呢，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球队历史性突破，有的传奇老将告别舞台，有的则是冷门制造历史。接下来我们就一一回顾。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A 组，南非逆袭出现，墨西哥三连胜，一球不失。说到这一组呢，两场比赛同时开赛，但是结果让人意想不到。南非对阵韩国，上半场韩国队围攻南非，控球率一度逼近70%。李刚仁、金敏哉呢先后制造威胁，但是就是敲不开对方大门。转折点出现在了第63分钟，南非队替补登场，仅一分钟的莫雷米左路反击下底横传，马赛科禁区内得球，左脚劲射近角得手，1-0。南非凭借这一粒金子般的进球，1-0击败了韩国，队史呢第一次从世界杯小组赛突围成功。南非队的世界排名第61，这场胜利的含金量十足。而另一场的墨西哥3-0轻取捷克，三粒进球个个精彩。第55分钟，查韦斯反击当中单刀破门。第61分钟，捷克后卫霍莱什解围失误，基尼奥内斯笑纳大领。补时的第93分钟，40岁传奇门将奥乔亚替补登场，而队友呢菲达尔戈再下一城，墨西哥三战全胜，一球未失，积9分，强势锁定头名。而门将奥乔亚这已经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老炮。捷克队1平2胜，仅积1分，尴尬垫底出局。那 A 组最终的排名是这样的，墨西哥9分头名晋级，南非4分第二出现，韩国3分待定，捷克1分出局。再来关注一下 B 组， B 组呢是率先完赛，但是爆出了2个大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瑞士对阵加拿大，上半场可以说波澜不惊，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刚刚开始仅1分钟，曼赞比右路传中，20岁的小将巴尔加斯门前爆射打破僵局。而仅仅1分钟之后呢，加拿大的后卫后场失误，恩伯洛断球横传，曼赞比跟进推射再下一城，2-0。瑞士20岁的小将曼赞比2场比赛打进3球，这位效力于德甲弗莱堡的新星身价已经涨到了5000万欧元，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炙手可热的年轻人之一。第76分钟，加拿大替补出场的普罗米斯戴维登场71秒就破门，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为中北美及加勒比海球队替补出场进球的最快纪录。尽管加拿大扳回一球，但是瑞士最终还是2-1战胜加拿大。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历史意义，是瑞士队史上首次击败东道主球队。此前3次在世界杯遭遇东道主，瑞士队是2平1负，从不赢球。今天终于打破了这个记录。瑞士以 B 组头名身份晋级，加拿大虽然输球，但是凭借4分排名小组第二，历史性首次跻身世界杯的淘汰赛。所以呢，赛后加拿大官方发文发布了一个海报，说创造历史，我们还没停止。而另一场比赛，波黑3-1击败卡塔尔。上半场呢，阿拉伊贝格维奇禁区外轰出世界波破门，随后哲科制造了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波黑2-0领先。卡塔尔队长海多斯扳回一城，而补时阶段马赫比奇再下一城，最终3-1波黑锁定胜局。波黑积4分排名小组第三，在所有小组第三的排名当中呢，暂时处于有利的位置，出现在望。而哲科本场达成了波黑国家队150场的出场里程碑，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录，他以40岁99天成为自1966年以来在世界杯上击中门框的最年长球员。不过哲科被换下的时候啊，情绪有一点失控，怒摔功能饮料的画面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了。卡塔尔1平2负积1分垫底出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6支出局的球队。他们两届世界杯加起来6场比赛1场未胜。而 B 组最终的排名是这样的，瑞士7分头名，加拿大4分排第二，波黑4分暂列第三，卡塔尔1分垫底。再来关注一下 C 组， 今天 C 组的两场比赛同样十分精彩啊！巴西3-0大胜苏格兰，踢的是相当写意。上半场维尼修斯梅开二度，第一粒进球呢是接拉扬的直塞单刀破门，第二个进球是头球砸进死角。在换边之后，库尼亚强点推射空门得手，巴西队3-0领先。而全场最让球迷激动的时刻出现在第76分钟，内马尔替补登场，这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出战世界杯。要知道，内马尔上一次在世界杯出场还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伤病恢复。迈阿密现场球迷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迎接这位巴西足球的标志性人物回归。巴西最终3-0完胜，2胜1平积7分，小组头名晋级。而另一场比赛，摩洛哥4-2逆转海地，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跌宕起伏的半场。开场不到20分钟，海地队就给了大家一个惊喜，约瑟夫脚后跟破门，海地呢时隔52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取得进球。随后摩洛哥的阿什拉夫扳平了比分，但是海地的伊西多尔立即以一届世界波还以颜色，海地2-1再次领先。关键时刻摩洛哥的塞巴里推射二度扳平，连续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中场休息一边之后，摩洛哥的拉希米和亚辛各入一球，最终摩洛哥4-2完成了大逆转，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C 组最终的排名，巴西7分头名，摩洛哥6分排第二，苏格兰3分待定，海地0分垫底。那本届世界杯呢，也有一个精彩的亮点数据啊！ B 组第三轮2场比赛打完，本届世界杯恰好就完成了50场比赛，已经产生了148粒进球。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64场比赛的总进球数145球，也超过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147球，进球效率相当惊人。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6月25号的6场比赛做了一个回顾。那明天同样还有6场精彩的比赛，那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6场比赛。
9: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10: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26号 D 组 E 组 F 组第三轮的一个情况。对于这三组来说啊，最后一轮呢才是悬念开始，究竟谁能够晋级，谁被淘汰，就要等到这一轮踢完才知道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凌晨4点 E 组的两场比赛同时开打，分别是厄瓜多尔对德国以及库拉索对科特迪瓦。首先来看一下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德国队呢2连胜积6分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晋级。这场比赛呢，厄瓜多尔就只有一条路，想晋级必须赢球，平局都要回家，那输了就更别提了。但是即便是赢了，还要得看同一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对库拉索的比赛结果，只有科特迪瓦输了，厄瓜多尔才能够以小组第二出现。问题是德国已经锁定头名，纳格尔斯曼呢明确地表示会轮换主力，替补上去要找感觉了。根据媒体的报道，德国这场可能会让翁达夫顶替哈弗茨呢踢中锋，施洛特贝克呢因伤已经提前告别世界杯，后防线也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即便是德国的替补阵容，实力上呢仍然会比厄瓜多尔会高出一档。厄瓜多尔前两场是一球没进，进攻端呢是确实乏力，唯一的亮点就是中场的凯塞多在英超的扫荡能力。所以我判断这场球呢，厄瓜多尔会拼尽全力，但是德国轮换阵容的深度依然是够用的，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呢是德国队小胜，或者是出现平局啊。厄瓜多尔如果有机会破门，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极大的。再来关注一下同时开赛的第二场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呢就是一组的真正的暗战，因为科特迪瓦现在手握三分，打平就能够锁定小组第二晋级，库拉索只有一分，必须赢球才有一线生机啊。库拉索上一场0-0逼平了厄瓜多尔，门将呢鲁姆单场15次扑救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纪录，但问题就是库拉索首轮被德国灌了7个，防守漏洞确实很大，而且这场面对非洲球队科特迪瓦，速度和身体的对抗上完全不占优啊，所以我判断呢科特迪瓦不会轻松拿下。库拉索上一场呢证明了他们会摆大巴，但是如果非洲大象久攻不下，心态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科特迪瓦能赢，但是库拉索的防守可能会让他们多花一点力气。好，这是凌晨4点的两场比赛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凌晨7点 F 组的两场比赛，这一组呢被称为死亡之组，分别是日本对瑞典，突尼斯对荷兰。首先来关注一下日本对瑞典，这场呢是 F 组最焦灼的出线之战，因为三支球队都有晋级的希望，三支球队都不想输，都想拿到好的成绩。前两轮打完，荷兰和日本呢同积4分，净胜球都是4个，只是说呢荷兰靠总进球数多一个暂列第一，瑞典3分排名第3，但是只要赢球就能够反超升至前2。那日本可以说前两场踢的确实挺好的，首轮2-2逼平荷兰，次轮呢是4-0大胜突尼斯，上田骑士梅开二度状态火热，而瑞典呢首轮5-1大胜突尼斯，看起来挺猛，结果第二轮被荷兰打了一个5-1还回去了，净胜球直接从正4变成了0。那这场球我个人认为亚洲第一日本不会输，这支球队的传控和防守已经不是在亚洲水平了，完全是欧洲顶级水准，但是瑞典的战意极强，赢球就能出现，所以他们不会轻言放弃啊。那我们这一场预测一下日本对
1-1或者是2-1，日本能赢。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突尼斯对荷。

0: 兰，因为这一场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突尼斯两连败已经提前出局，荷兰拿到四分，只要不输太惨，基本锁定了小组前二。有意思的是，刚才已经说到了荷兰和日本的目前积分净胜球完全相同啊，荷兰只是靠进球数多一个暂列第一。那这场球呢，应该荷兰会努力的刷净胜球，确保小组第一。因为 F 组第一在淘汰赛呢会遇到 C 组的第二， C 组有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强队啊，而 F 组第二呢则会面对 C 组第一，对荷兰来说呢小组第一未必是好签位。我判断的这场球呢，荷兰还是会全力争胜啊，但是考虑到已经基本锁定出线，不会拼得太狠，为了保证球员不受伤嘛，那预测一下荷兰能够2-0或者是3-1拿下这场比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10点 D 组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土耳其对美国。首先说一下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这场呢是 D 组的生死战，两队都是三分，谁赢谁直接出线，而打平的话澳大利亚晋级。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前两轮，巴拉圭首轮1-4惨败给美国，次轮1-0赢了土耳其。澳大利亚呢首轮2-0赢了土耳其，次轮0-2输给了美国。有意思的是啊，就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在第二轮形成了鲜明的此消彼长，巴拉圭赢了，澳大利亚输了。但是别忘了，巴拉圭那场1-0赢的是已经提前出局的土耳其，所以含金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判断啊，这场会比较焦灼，澳大利亚打平就能够出线，所以心态上可能会更稳一些。巴拉圭呢必须赢球，他们的求胜欲会更强，所以我预测1-1或者是1-0，澳大利亚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我个人更倾向的是澳大利亚不败，但是巴拉圭呢有南美球队的韧劲也是不可小视的。再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土耳其对美国的这场比赛。首先说一下土耳其，土耳其两连败已经提前出局了，美国两连胜6分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那这场球美国大概率呢会有一些轮换，因为像他们的核心球员普利西奇有伤在身，而巴鲁贡啊、亚当斯这些主力呢身背黄牌，主帅波切蒂诺呢应该会保护这些球员啊。而对于土耳其来说呢，这是24年来首次参加世界杯，两连败回家面子上太难看。但说实话，这支球队其实纸面实力是不差的，比如说恰尔汗奥卢、居莱尔、伊尔迪兹这些球员呢都是在欧洲的顶级联赛踢球的，就是踢得太让人着急了啊，整体上捏合不到一块。我判断这场比赛呢最有可能的是出现平局，美国轮换阵容配合可能不够默契，土耳其的荣誉战战意非常强，但是心态急躁，所以我预测这场比赛可能大概率啊，土耳其1-1和美国战平。当然如果土耳其先进球，那很有可能会1-0小胜。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组啊， D 组呢美国已经锁定头名，巴拉圭和澳大利亚要抢第二，另外呢还要争抢一个更好的第三名的位置。一组呢是德国头名，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库拉索三个队都有机会抢到这一组的小组第二。 F 组突尼斯已经确定出局，荷兰、日本、瑞典三队混战，谁能拿到小组第一还真不好说。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到底接下来 D 组、E 组、F 组谁能够真正的突围进入淘汰赛，明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1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1: 节约用水，
13: 节约用水，
1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教育一加一，我是燕子。夏天一到，冷饮就成了家长圈里的高频词。和邻居妈妈聊天啊，她说五岁的女儿想吃雪糕，她没有给，孩子闹了一个晚上。她说自己也知道一根雪糕没有什么，但就是怕开了这个头，孩子以后呢天天要。我问了她一个问题，你担心的到底是雪糕还是孩子不听话呢？她愣了一下，说好像是后者。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留言，一位妈妈分享说，她小时候呢因为一吃冰淇淋就扁桃体发炎，所以母亲呢几乎从来不让他碰，整个童年他都是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小朋友吃。后来上了四年级，终于有了零花钱，那年夏天他每个放学后的傍晚都要买一根冰棒，结果呢一个礼拜之后扁桃体严重的发炎，住院了20多天，最后把扁桃体割了。手术那天医生说，你今天想吃几根吃几根，他妈妈给他买了4根，他吃到第二根就吃不动了。他说，其实我真的没有很爱吃冰淇淋，只是那颗被压抑的情绪迫使我爱吃罢了。这句话让我记了很久。很多人一谈到冷饮，第一反应是伤脾胃拉肚子，影响正常吃饭，这些担心呢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观察到身边两类孩子差距特别的明显。一类是被管得太死的，父母像房子一样的防着，一口都不让碰，这类孩子到了外面看到冷饮就像饿狼看到了肉，那种眼神让人心疼。一旦脱离了父母的视线，往往会毫无节制的猛吃，根本不懂什么叫做适量。另一类呢是家里管得不严，但会教孩子怎么吃的，这类孩子反而很淡定，看到雪糕想吃就吃一口，不想吃就放下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孩子想吃雪糕真的是因为雪糕本身吗？很多家长呢可能没有意识到，孩子馋一样东西，馋的不只是味道，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需求。夏天热了，看到别的小朋友都在吃，自己却没有，那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比吃不到冰棒本身难受得多。当你反复的拒绝孩子，他接收到的信息不只是不能吃冰，还有一层潜台词，我的愿望不重要，我想要的东西不配得到。时间长了，孩子要么变得特别懂事儿，不敢提要求，什么都说不要，要么变得更倔，你越不让我越要，亲子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些藏在冷饮背后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在意的。为什么有的孩子越管越馋，有的孩子自己会刹车？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想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首先得让他有机会管理自己。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给过孩子选择和判断的机会，他怎么可能突然有一天就学会自律呢？我见过一些父母的做法啊，很有意思。有位妈妈说，她带孩子买雪糕会跟孩子一起挑，告诉他哪种添加剂少，哪种没那么冰，孩子自己想尝试不同口味的她也支持，但她不会买一堆在冰箱里让孩子随便吃。时间长了，孩子自己心里有了杆秤，知道想要吃冷饮，妈妈会满足自己的要求，知道吃了冷的要慢慢咽，知道不能一次吃太多，知道不能天天吃，有时候呢拿到手反而不着急吃，会主动地说等吃完饭再吃，要不然肚子疼。你看，孩子不是不懂道理，是你有没有给他懂道理的机会。还有一位妈妈呢分享过她的方法，我觉得很实用。孩子想吃雪糕的时候呢，他不急着拒绝，而是先说一句，雪糕好好吃，妈妈也想吃。就这么一句话呢，孩子的情绪一下子就放松了。然后呢他再说原因，但是咱们马上要睡觉了，吃了会兴奋睡不着，明天吃好不好？他说用了这个方法，孩子基本上是不会闹的，因为孩子感受到的是妈妈懂我，不是故意的跟我作对。他说了一句话特别在理，很多时候孩子想吃呢不一定是嘴巴想吃，是心理上的需要， 心理上满足了，即使晚点吃也能接受。你看，让孩子在真实体验当中学会感受自己的身体，比你说100句不许吃都要管用。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建议非常的简单，把不许吃变成了怎么吃。把冷饮这件事情啊，当成一次教孩子和自己欲望相处的机会。第一步呢，先接住情绪，再说规矩。孩子说想吃，先别急着说不行，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妈妈知道你想吃，冰冰凉凉的肯定很舒服，让他感受到了被理解，他的情绪就卸掉了一大半。这时候呢，再讲道理，孩子才听得进去。第二步，定下能执行的规则，和孩子提前说好，饭前不吃，空腹不吃，品尝滋味，不当饭吃，生病的时候绝对不碰。规则定了就认真的执行，别今天心情好给两只，明天心情不好一口都不让碰，孩子会混乱。第三步，让孩子参与选择，带孩子去挑的时候，教他看一下配料表，告诉他哪种更健康，让他自己选口味，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吃。当孩子有了掌控感，他反而不容易失控。第四步，相信孩子能学会自我管理。

0: 别总觉得孩子不懂事儿，你给他信任，他通常会回报你惊喜。有个5岁的孩子都懂，我今天已经吃过冷饮了。被信任的孩子往往比被管着的孩子更自律。我们回头想一想啊，我们小时候吃冷饮哪有那么多讲究，几分钱的一根冰棒吃得满嘴甜，心里也甜。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反而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冷饮本身呢没有那么可怕，真正影响孩子的从来不是那口冰，而是被压抑的渴望和不被理解的委屈。与其严防死守，不如大大方方的让孩子尝一口，顺便告诉他要慢慢的享受，身体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别让一根雪糕变成孩子心里一个填不满的洞，也别让你对冷饮的焦虑变成你和孩子之间一道过不去的墙。夏天很长，慢慢吃，慢慢教，日子还长着呢。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音时节，欢迎关注91.1。一头骄傲的小老虎在大森林里迷了路，他走啊走，看到了一头正在蒙头大睡的野猪。小老虎对着野猪的耳朵大声喊道：
1: 喂，蠢猪，别再呼噜了，快告诉我回家的路怎么走吧。
0: 野猪生气地眨了眨眼睛，一言不发，把屁股转向了小老虎，继续睡大觉。小老虎讨了个没趣，无奈地走了。路上他看到一只正在忙碌的小松鼠，于是他用自己的大嗓门喊道：
1: 喂，如果你告诉我回家的路怎么走，我就让妈妈给你准备最好的礼物。
0: 小松鼠就像没听见一样，不搭理小老虎，照样干自己的活儿。小老虎勃然大怒，冲向一只戴眼镜的老灰兔。
1: 嘿，花眼的老兔头，快给我指条回家的路。
0: 老灰兔慢慢抬起头，和蔼地说：
1: 森林里的路大家都熟悉，可你这样没礼貌，哪怕你问遍所有的动物，你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听了老灰兔的话，小老虎猛然醒悟过来，对人说话要有礼貌才行。这时前面过来一只梅花鹿，小老虎走过去礼貌地说：
1: 梅花鹿你好，请你告诉我回家的路怎么走好吗？
0: 梅花鹿热情地告诉了小老虎，小老虎高兴地连声说：
1: 梅花鹿谢谢你。
0: 小老虎终于安全地到了自己的小屋。给学习加点甜，爱生活，爱学习，爱学习。
2: 畅游历史长河，开启少年心智，研读中国，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少年与你一起读中国，我是领学人孙佳怡。公元424年，刘义隆登基，即为宋文帝，年号元嘉。宋文帝在位期间继续执行五帝刘

0: 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颁布了减免赋税等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并在元嘉17年、元嘉21年两次下诏减轻甚至免除农民历年积欠政府的债务，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专心发展生产，南方的经济日益繁荣。宋文帝在位期间对外战争较少，社会相对稳定，促成了文化领域的辉煌成就。元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谢灵运、刘义庆、鲍照、陶渊明等群星闪耀，《世说新语》《后汉书》等名著也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此外，政府还设置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官员，专门负责医学教育，使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将圆周率推演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欧洲1000年之久的数学家祖冲之也生活在这一时代。宋文帝在位的30年间，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使得刘宋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开创了魏晋以来最好的社会局面，也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教育一加一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和收听，我是燕子，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公安部今天公布4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旨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强化毒品案件法律监督，依法从严惩治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云南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傅某兵、孙某运输毒品案入选，傅某兵驾车运毒将近87000克，检察机关抗诉后改判死刑。财政部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8347亿元。随着中小学暑假全面开启，长线深度游、清凉避暑游两大主线同步升温，带动中国民航市场迎来出行高峰。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今天发布的一则报告指出，西北西南依托秀美自然风光与民族特色资源，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或将成为今年暑运市场的增长引擎。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伊朗方面24号表示，目前没有允许该机构进入伊遭袭核设施核查的计划。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

高油价恐使欧元区增速下降0.4%。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韩国队迎战南非队。面对打平即出线的大好形势，韩国队0-1不敌南非队。与此同时 ，A 组另外一场比赛里，捷克队0-3不敌墨西哥队，至此 A 组排名尘埃落定。东道主之一墨西哥豪取3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南非则凭借小组赛最后一轮战胜韩国，跃居小组第二出线。截至目前，已经有13支球队晋级淘汰赛。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跑，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方式，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就到周四了，那么明天周五啊，又要过周末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还记得这个端午吗？啊，端午假期没有进行调休，那么这一周时间过得挺快的，加上这一周的总的天气还是挺不错的，起码没有无时无刻都在下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阵雨25到33摄氏度。明天呢是有中雨24到32摄氏度。后天是多云天气25到29摄氏度啊。这个气温总的来说都是挺平稳的，热的挺平稳啊，估计这天气离开空调特别难受。

0: 最近啊，云南的一对夫妻食用见手青，也就是蘑菇的一种，中毒致患，神经错乱。两人呢，在楼道里发生冲突，引起社会关注。令人担忧的是，有些网友在跟帖讨评论当中表达真有趣，好想试试的想法。对此呢，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常务委员钟凯博士是郑重提醒啊，吃菌致患从不是趣味体验，是危及生命的中毒急症。有些致患蘑菇还属于毒品，存在巨大的违法风险哦。
1: 他会微笑里含着泪继续追，只爱当作面对。
0: 目前呢，我国大约是分布着100多种含致幻成分的蘑菇，其中至少有10多种可产生明显的幻觉。致幻蘑菇的毒素呢，可以放大感官感受，包括味觉、听觉、嗅觉、时空感等等，产生致幻效果。中国分布的典型致幻蘑菇包括古巴光盖散、橘黄裸散，又叫大笑菌、毒光盖散、花折散、大花折散等等。还有一些可以食用的蘑菇也是存在致幻风险的，比如说小美牛肝菌、华丽牛肝菌，又叫见手青、红见手青，因其中的一些成分可以被氧化产生蓝色化合物。如果加热不彻底啊，见手青可导致食物中毒，出现典型的小人国幻视症，如同进入小人国，到处是不及一尺高的小人，身边的物体呢出现拟人化，颜色鲜艳，性格活泼，常对病人挑衅、围攻、缠住不放等等。致幻蘑菇的毒性啊，完全颠覆大家的认知，剂量极小，起效极快，症状极强。干蘑菇仅需1到2克，新鲜蘑菇1到2个就能够引发严重的致幻中毒。食用之后半小时内即刻中毒啊，毫无缓冲时间。
1: 你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0: 中毒症状呢，通常2到6小时可以消退，一般不会致命。常见症状：狂欢乱舞、哭笑无常、胡言乱语、醉酒状、狂笑或狞笑、视觉五颜六色、四周物体移动、幻听、时空感错位、妄想症、攻击性、焦虑等等。目前呢，我国已经报道的野生毒蘑菇有400多种。由于毒蘑菇的形态多种多样，部分毒蘑菇与食用蘑菇是极其相似的，菌类专家都很难肉眼辨认，老百姓更是很难根据其形态来鉴别是否有毒。因此啊，每年全国各地都有因误采误食毒蘑菇而中毒的事件发生。当前短视频平台上呢，有很多野外识别采摘野生菌的视频，建议大家不要模仿。野生菌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你去猎奇拍摄无可厚非，但最好别采摘，更不要教人识别和食用哦。

很多人误以为毒蘑菇中毒只是一时幻觉，缓过来就没事儿，这是最致命的误区。野生毒蘑菇中毒呢，分为急性肝损害、急性肾损害、横纹肌溶解、溶血、胃肠炎、神经精神、光敏性皮炎七种类型。除了及时的致幻症状啊，多数毒蘑菇会悄悄地侵蚀人体的肝肾器官，造成慢性的脏器损伤。更凶险的是假愈现象，部分患者中毒之后呕吐、幻觉等症状短暂的消失，看似完全康复，实则体内的毒素正在疯狂地侵袭肝肾，数小时后会突发多器官衰竭。

国家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再三强调，食用野生菌安全永远是大于美味的，所有人必须牢记三个基本原则：不认识的不吃，没吃过的不吃，没把握的不吃。八项注意事项。第一，不要随意采摘、买卖、进食自己不熟悉的菌类。第二，不吃过小的野生蘑菇，因为过于幼小，特征不明显，无法识别。第三，不采食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蘑菇，因为很可能它是致命的鹅膏。第四，炒熟煮透后再吃，不要用急火快炒，应该要翻炒时间长点，使其更好的受热均匀。一些微毒的毒素会在高温作用下分解，最大程度上降低中毒几率。但是剧毒的种类啊，烹饪不会使毒素分解。第五，每餐呢最好只食用一种野生菌，避免杂菌中毒的可能。第六，不要吃太多了，因为有些野生蘑菇一次吃太多，即使不中毒也是会出现全身乏力、头晕、不适等症状。第七，食菌不喝酒，喝酒不吃菌。食菌不宜喝酒，饮酒能够促进或是加速毒素的吸收，加重中毒，甚至危及生命。第八，不给老人小孩吃，因为老人和小孩的抗毒能力弱啊，发病致死率是较高的。中毒急救三步走，关键时刻要谨记。第一个，催吐或是导泻，在中毒者神志清楚的情况下尽快催吐，可用手指抠咽喉或是用器具压迫舌根部即可引起呕吐，可反复多次，尽量把胃的内容物呕吐出来，以减少毒素吸收，减轻中毒程度啊。催吐之后呢，最好让患者饮用少量的盐糖水，补充丢失的体液，防止脱水导致休克。腹泻较轻微的呢，可少量的服用泻剂，加快毒素排除。第二个，立即就医。中毒之后应该要立即到正规医院救治，或是拨打120急救电话。如果所就诊的医院不具备救治野生菌中毒的医疗条件呢，医院要立即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尽快将病人转到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第三，保留毒蘑菇的样本供专业人员救治参考，最好将食用的蘑菇拍照，并携带进食的剩余蘑菇样品，以便专业人员鉴定蘑菇种类，确定有效的治疗措施和判断预后。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方式，有人天天聊，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4: 玩游戏来了，
5: 游戏开始了
6: ，Ready Go！
5: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啊，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各类高考志愿的填报咨询机构呢，也是进入了业务高峰期啊。有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一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近日，在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史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等，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坦言啊，初次填报志愿十分迷茫，为获取更专业的建议呢，不少家长纷纷选择付费咨询。

市面上有这么多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真的都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吗？一些咨询服务机构宣称的名师，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吗？记者呢，采访了多位在相关机构工作的知情人士啊，揭开了行业营销的套路。知情人士透露啊，他应聘的这家公司招聘的是志愿规划师，实则销售岗。多数员工入职不足两月，缺乏实操经验。为博取家长和考生信任，机构岗前培训的首要内容便是打造人设，包装履历。另一位知情人士入职的这家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呢，同样是重视立人设，销售人员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的带入营销流程中。在直播间吸引关注之后，部分机构呢会抓住所谓的黄金24小时，把学生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进群之后呢，一些机构会安排托来进行个频繁互动，营造出学生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对这些家长啊，部分机构会以打标签的方式进行筛选，并根据意愿的强弱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在志愿填报截止前呢，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那么，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又是如何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的呢？在采访当中啊，有记者了解到 ，AI 似乎已经成为了部分咨询机构惯用的工具。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啊，这名工作人员的身份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的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但在直播间接受咨询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来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

捣乱。然而令人更想不到的是啊，这个有的咨询机构竟把高考志愿咨询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其真实目的是推销自考相关项目，赚取高额提成。有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坦言，志愿咨询只是获客手段，客源会转交给合作公司来提取提成，核心盈利业务是自考本科。他们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啊，一个学生就给你提成20000。这位负责人所说的全日制本科助学班，实际是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助学班，是我国的自考的一种助学形式。通过国家考试，最终拿到的本科自考文凭，与统招的全日制本科啊是有区别的。该机构刻意的模糊学历差异，让学生家长不问便不主动说明。其负责人直言，他们就没有行业初心，甚至于说是没有道德的。这位机构负责人的话呢，撕掉了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是对自身行为的彻底否定。从打造人设、身份造假到制造焦虑，AI 规划再到定向引流合作院校，这三家咨询机构的一系列操作，都是暴露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

针对这些套路和现象，一线教师为考生和家长送上甄别、填报、实用建议。浙江杭州第十四中学副校长周忠辉认为，学生和家长呢要优先使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省考试院志愿填报辅助系统、高校官网官微等权威渠道，用好官方的各种填报书籍，积极参与校内志愿填报家长会，召开家庭会议，提前演练。填报需要结合考生自身的情况，勿盲目的追捧热门专业，根据每个省份的志愿设置要求，至少要有三个志愿，分别是冲刺志愿、稳健志愿、保底志愿。考生和家长咨询之前啊，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填报志愿呢，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和职业倾向，立足孩子的长远发展。

好了，咱们今天的《听听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8: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8: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6: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6: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6: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7: 全市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市政府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政银对接合作，推动政银共赢发展。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暨爱在岭南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客运同音连两岸，粤台亲友聚河源。龙川高质量推进龙川新城建设，打造粤东北现代县城样板。我市首批公澳鲜鸡蛋发出，实现本土鲜鸡蛋直供澳门零的突破。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市政府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政银对接合作，积极推动政银共赢发展，助力河源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林永平、建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朱斌臣参加签约活动并进行座谈。签约仪式上，在何国森、林永平、朱斌臣的共同见证下，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东豪与建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雪峰分别代表双方签约。建行广东省分行与河源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在重点项目建设、企业贷款支持、科技金融创新、乡村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始终携手并肩前行。 近年来，建行广东省分行持续加大对河源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金融服务经济的核心功能，推动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精准赋能河源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和民生建设。本次签约是双方深化战略合作、共谋发展新篇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未来五年，建行广东省分行将给予河源各类市场主体意向性授信额度不少于300亿元，重点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产业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等九大领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以更高水平的政银企协同联动，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签约仪式现场，建行广东省分行还发布了支持河源绿色发展12条服务措施，内容涵盖组建绿色金融专班、倾斜专项政策资源、开通专属绿色通道、深耕水经济产业链、打造科技金融标杆、下沉普惠金融服务、拓展民生金融场景等12项务实举措，全方位适配河源生态转化、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发展需求，将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力。市领导余孝梅参加签约仪式。本台报道。昨天，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暨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

0: 活动在我市启动，市领导廖继聪出席欢迎仪式并讲话。廖继聪对参访团的台湾同胞和乡亲姐妹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两岸从来都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一家人，相同的客家方言、相通的民俗文化、相融的家国情怀，是跨越海峡最动人的纽带。他希望各位青年朋友珍惜此次难得的相聚，切实感受客家文脉的深厚底蕴，体悟大陆的发展活力，体会两岸同胞的手足深情，多交流感悟，多互学互鉴，在文化寻根中厚植家国情怀，在携手同行中缔结真挚友谊，让两岸同源的文脉代代传承，让两岸同心的情谊生生不息。此次交流活动为期五天，参访团一行将前往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市土特产馆、东源县仙塘镇南源古村、农夫山泉河源基地等地参访，体验客家非遗技艺，品味地道客家风情，进一步了解河源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深度感受两岸相通相融的民俗文化，实地探访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见证粤台携手深耕乡村融合发展的生动成果。本台报道。昨天以众志汇聚促发展、凯歌高奏助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众凯农业工程学院河源科技成果路演活动举行，搭建正效启农对接平台，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推百千万工程与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省科技厅副厅长李旭东、副市长黄春雷、众凯农业工程学院副校长徐玉娟等出席活动。李旭东指出，省科技厅持续推进科技资源下沉县域，通过植物成果改革、中式平台布局、农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等方式，打通创新落地堵点，将持续完善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特派员桥梁作用，持续为河源倾斜科创政策与资源，推动校地合作从单点示范走向全域覆盖。黄春雷表示，市科技局各职能部门要坚持供需精准匹配，系统摸排茶叶、林下经济等领域技术堵点，搭建稳定对接机制。各企业代表有关科研平台要积极与众凯农业工程学院做好对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希望持续开展科技路演活动，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做出更大贡献。活动现场开展了科技成果巡展，展示了众凯农业工程学院在绿色循环农业等领域的科研成果及落地河源的系列合作成效，举行了校地校企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以契约形式固化示范基地共建、联合产品研发、长期技术驻点等合作内容。众凯农业工程学院的专家团队、本土涉农企业紧贴河源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围绕农产品加工、油茶种植及加工等开展成果推介。本台报道。城市提质关乎发展大局、民生实事，紧扣群众所需。近日，龙川县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主题，全面介绍龙川新城建设成效，直面群众出行、环卫、教育等民生热点，现场答疑解惑，回应群众关切。龙川新城建设是省委省政府交给龙川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圳和河源两地共同作答的一道大题。新城规划面积约 58.2 平方公里，构建一带五区总体布局，依托东江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带，统筹推进驼城、高铁、幸福、龙台山、宝龙五大片区开发。龙川锚定发展目标，全力将新城打造为粤东北辐射带动新中心、秦汉文化体验地、区域物流节点城市、大湾区产业转移示范地，建设现代化县城示范样板。龙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杨思：
1: 向深圳大道、 越王东路这些关键道路啊，都已经拿到了用地

0: 批复，幸福新城那边呢已经征了将近5600亩的禁地，龙台山郊野公园和东江碧道征拆也是全面完成了，幸福片区的一个路网基本拉开，环福南路未来社区道路预计今年可以全面完工，邻里中心、体育中心、幸福学校都在抓紧建设，住宅一期预计明年元旦开盘，龙台山郊野公园已经对外全面开放。
1: 依托深河协同赋能，龙川新城建设招商协作工作同步提速，全线创新开发模式串联新老城区，夯实产城融合发展格局。目前新城已签约45个产业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深耕 PCB、潮玩体育两大主导产业，深化与9家深圳市属国企合作，布局低空经济、湾区农产品保供项目，推动深河帮扶从单向帮扶转为双向共赢。龙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杨思：
0: 一个是严格落实咱们的一个新城规划，推动各个片区一个特色发展；二是我们抢抓百千万工程的政策机遇，争取成为我们县城能级提升的一个试点；第三是提升我们的一个公共服务，引进深圳优质教育资源来跟我们龙川的合办幸福学校，推动县人民医院和高水平医院的一个合作，还要探索全鸿蒙化的一个智慧社区，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四是强化一个产业支撑，我们坚持以2+N 一个产业发展方向做大做强 PCB 我们景旺的龙头，还有我们的潮玩体育、丹尼玩具两个现有的一个主导产业，同时啊还有1100亩的已经在规划推动建设的新能源摩托车产业集群，力争打造一个新的县域支柱产业，将我们龙川新城建成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龙川新城、幸福新城。
1: 河源台记者苏林林、刘立维、王猛报道。前天，我市首批直供澳门的鲜鸡蛋在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市成功打通鲜鸡蛋直供澳门跨境通道，实现本土鲜鸡蛋供澳零的突破。此次供澳鲜鸡蛋由河源伊氏农业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出口原料禽蛋养殖场备案企业。当天首发批次共80箱，合计1.92万枚鲜鸡蛋，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完成清洗消毒、风干喷油、紫外线杀菌、称重分级等9道标准化工序后，装箱运往澳门。河源伊氏相关负责人介绍，首批鲜鸡蛋顺利出境，为后续规模化供应打开了良好局面，今后将根据澳门市场反馈逐步扩大供应量，并适时申请拓展更多供港澳渠道。严苛的全链条品质管控是我市蛋品顺利进入澳门市场的关键。河源伊氏搭建贯穿饲料采购、生态养殖、加工分拣、冷链配送的完整质量管控体系，精选优质谷物调配饲料，养殖全程禁用抗生素，依托中药方案养护鸡群，确保蛋品无药物残留。加工环节启用一蛋一码溯源系统，产品生产全程可查可溯，凭借成熟的冷链物流，供澳鸡蛋清关后可快速送达，有效保障产品新鲜度。此外，河源伊氏还研发推出15款功能蛋品，覆盖不同消费群体营养需求。为保障供澳通道顺利打通，灯塔盆地农高区主动靠前服务，协同海关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出口原料禽蛋养殖场备案及供澳资质申报，补齐园区冷链物流配套设施，精准落地各项产业扶持政策，全力护航本土蛋品拓展港澳市场。据悉，河源伊氏深耕蛋鸡养殖领域20余年，2025年被香港富裕发展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后，计划投入4亿元实施增资扩产，打造华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蛋鸡养殖基地。 当前河源一市正筹备新建鸡舍，今年底养殖规模将扩至50万余，日产蛋量有望达到38万枚。本台报道。平安河源建设。昨天，市观工委在河源市正德中学开展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通过防溺水知识讲座进一步增强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活动中，志愿者为学生们讲解了如何预防溺水，发生溺水时该如何自救等知识，并进行现场演示，教导学生辨别危险水域，遇到同伴溺水时不可盲目下水，要采用呼救、抛救生圈等方法施救。现场还通过播放防溺水视频、互动问答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防溺水知识和技能。河源市正德中学学生李宇轩：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去危险的水域游泳，然后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去游泳。这个讲座让我认识到了怎样去正确去救人，防溺水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河源市正德中学学生刘谦：
3: 我们不应该一个人独自呢去野外这些复杂水域游泳，要是呢去一些比较正规的游泳馆呢，也要跟家长或者老师他们一起去。
1: 本次知识讲座是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系列活动之一，旨在进一步提升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护航学生健康成长打下坚实基础。河源市正德中学团委书记赵海：
4: 本次防溺水专题讲座为我校安全教育助力赋能，暑假也临近了，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抓实各项宣传教育，筑牢学生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成长。
1: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报道。近日，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1幅计划招募公告发布，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其中，我市共设置270个招募岗位，覆盖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从岗位设置来看，我市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医、支农、林草、水利、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帮扶乡村振兴7大类别。据了解，网上报名通道于今天9时开通，6月29号下午5时截止。考生可登录广东省高校毕业生31幅计划信息管理系统选岗，每人仅限填报一个岗位，户籍迁入认定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5号。7月9号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笔试定于7月12号下午2:30至4:30举行，科目为基本能力测验。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昨天，原城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举行2026年燃气泄漏事故应急抢险救援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分工清晰，响应迅速，配合紧密，规范有序完成全链条应急处置操作，全面锤炼了应急队伍险情研判、现场管控、协同作战的实战水平。据悉，安全生产月期间，原城区城管执法局同步深入公园、社区、校园、企业、厂区，开展多形式全覆盖燃气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安全用气常识、避险自救技能，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近日，和平县公安局依托大数据反诈研判体系，统筹多警种协同作战，成功捣毁一利用移动支付 APP 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代收转移涉案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6名，查获作案手机、银行卡、涉案账号等一批作案工具，涉案资金流水20多万元。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高薪兼职跑分等骗局，任何资金代收、洗白行为均属违法犯罪。 同时呼吁市民主动举报涉诈线索，全民携手筑牢反诈防护屏障。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局获悉，26到27号，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至29号雨势减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及其诱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前期累积雨量大，风险偏高区域需格外防范强降水落区叠加带来的风险。最后来关注今晚到明天，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25到32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
6: 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 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5: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

0: 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2: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2: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4: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5: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

0: 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0: 辩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辩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第四届辩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1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4: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7: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

0: 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夜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羿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9: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8: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0: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卢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丽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生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丽的声音有经世事的成就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溺。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这首歌曲《若把你》是刘景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虽然歌名不怎么起眼，但是歌曲确确实实地抓住了听众的耳神经，让人越听越滋味无穷。歌曲开头就交代了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在于你没有将就，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懂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表达的意思是，还记得刚跟你分开的时候，你脸上倔强的表情让我想要再次抚摸你脸庞的手停下，我们都在这段感情当中互不退让，我们都想争做主导的那一方，谁也不肯低头，于是长久的沉默替我们做了决定。总是太年轻，不懂得先低头的那个人不一定是错的人，先低头的反而是更重视这段感情的人。这可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几乎每天都要循环很多遍，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中那句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让我前听不厌。

再次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真的发现是一首嘴硬之歌。小的时候以为是真的快乐，长大之后才听明白歌曲当中的倔强。这首歌的意思是，在面对争议的时候要坦然的承受，面对离开要微笑的摇头，面对挫折即便难过也要快乐。

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懂得唯一的定义呢？是提问也是自问。那正是因为我的唯一和你的唯一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如呼吸，并不是如影随形，不同在于与我他不是一种可以随便轻易就可以提及获得的存在。你真的希望你能厘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觉得这是这一首歌唯一最重要的一句，爱情本质是理解爱情，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自己相信以及追求？而理解也是需要两个人相互交心了解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爱情，是唯一。所以你不理解爱情，我们之间也从未深刻了解。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如字面。我的爱意是深沉的，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是真实唯一的。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特别的人》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每次听他的歌心情都会慢慢变好。生活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盛大又平凡的遇见与告别，我们不断的相遇又无声无息的告别，匆忙代替了了解，疲惫取代了拥抱，一点一滴模糊了彼此身边的人的样子。当有天你开始怀疑这流转的生活，你开始想要抓住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或事，才发现我们已然错过了太多太多。每一次的遇见，我们其实都是对方特别的人，是彼此认定可以并排站在一起，看着这个繁华又落寞人间的人。

每次听这首歌，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次数越多，内心也就越平静。记忆这东西啊，像极了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进行分类，提取次数越少越靠里边，藏得越深越能与图书馆融为一体，最后带着独特的味道。在那以后，看似那段记忆消失了，被掩埋了，许多年以后，冷不丁触碰到开关，心里还是会漏一拍，想不起缘由，只感受到陌生里藏着一丝熟悉。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圣哲演唱的《在你身边》送给大家，希望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爱的人在你身边。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平安和软，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0: 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2: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1: 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亮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5: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6: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7: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8: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0: 陪你
8: 放肆听，
0: 放肆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

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雨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啊，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她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她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她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熊猫头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了，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 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嘎啦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狗包办歌词还有曲，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市政府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政银对接合作，推动政银共赢发展。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暨爱在岭南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客运同音连两岸，粤台亲友聚河源。龙川高质量推进龙川新城建设，打造粤东北现代县城样板。我市首批公澳鲜鸡蛋发出，实现本土鲜鸡蛋直供澳门零的突破。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市政府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政银对接合作，积极推动政银共赢发展，助力河源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林永平、建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朱斌臣参加签约活动并进行座谈。签约仪式上，在何国森、林永平、朱斌臣的共同见证下，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东豪与建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雪峰分别代表双方签约。建行广东省分行与河源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在重点项目建设、企业贷款支持、科技金融创新、乡村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始终携手并肩前行。近年来，建行广东省分行持续加大对河源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金融服务经济的核心功能，推动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精准赋能河源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和民生建设。本次签约是双方深化战略合作、共谋发展新篇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未来5年，建行广东省分行将给予河源各类市场主体意向性授信额度不少于300亿元，重点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产业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等9大领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以更高水平的政银企协同联动，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签约仪式现场，建行广东省分行还发布了支持河源绿色发展12条服务措施，内容涵盖组建绿色金融专班、倾斜专项政策资源、开通专属绿色通道、深耕水经济产业链、打造科技金融标杆、下沉普惠金融服务、拓展民生金融场景等12项务实举措，全方位适配河源生态转化、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发展需求，将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力。市领导余孝梅参加签约仪式。 本台报道。昨天，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暨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市领导廖继聪出席欢迎仪式并讲话。廖继聪对参访团的台湾同胞和乡亲姐妹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两岸从来都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一家人，相同的客家方言、相通的民俗文化、相融的家国情怀，是跨越海峡最动人的纽带。他希望各位青年朋友珍惜此次难得的相聚，切实感受客家文脉的深厚底蕴，体悟大陆的发展活力，体会两岸同胞的手足深情，多交流感悟，多互学互鉴，在文化寻根中厚植家国情怀，在携手同行中缔结真挚友谊，让两岸同源的文脉代代传承，让两岸同心的情谊生生不息。此次交流活动为期五天，参访团一行将前往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市土特产馆、东源县仙塘镇南源古村、农夫山泉河源基地等地参访，体验客家非遗技艺，品味地道客家风情，进一步了解河源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深度感受两岸相通相融的民俗文化，实地探访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见证粤台携手深耕乡村融合发展的生动成果。本台报道。昨天，以众志汇聚促发展、凯歌高奏助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众凯农业工程学院河源科技成果路演活动举行，搭建正校启农对接平台，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推百千万工程与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省科技厅副厅长李旭东、副市长黄春雷、众凯农业工程学院副校长徐玉娟等出席活动。李旭东指出，省科技厅持续推进科技资源下沉县域，通过职务成果改革、中市平台布局、农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等方式，打通创新落地堵点，将持续完善常态化工作。

0: 区对接机制，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特派员桥梁作用，持续为河源倾斜科创政策与资源，推动校地合作从单点示范走向全域覆盖。黄春雷表示，市科技局各职能部门要坚持供需精准匹配，系统摸排茶叶、林下经济等领域技术堵点，搭建稳定对接机制。各企业代表有关科研平台要积极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做好对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希望持续开展科技路演活动，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做出更大贡献。活动现场开展了科技成果巡展，展示了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在绿色循环农业等领域的科研成果及落地河源的系列合作成效，举行了校地校企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以契约形式固化示范基地共建、联合产品研发、长期技术驻点等合作内容。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专家团队、本土涉农企业紧贴河源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围绕农产品加工、油茶种植及加工等开展成果推介。本台报道。城市提质关乎发展大局、民生实事，紧扣群众所需。近日，龙川县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主题，全面介绍龙川新城建设成效，直面群众出行、环卫、教育等民生热点，现场答疑解惑，回应群众关切。龙川新城建设是省委省政府交给龙川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圳和河源两地共同作答的一道大题。新城规划面积约58.2平方公里，构建一带五区总体布局，依托东江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带，统筹推进驼城、高铁、幸福、龙台山、宝龙五大片区开发。龙川锚定发展目标，全力将新城打造为粤东北辐射带动新中心、秦汉文化体验地、区域物流节点城市、大湾区产业转移示范地，建设现代化县城示范样板。龙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杨思：
1: 像深圳大道、粤王东路这些关键道路啊，都已经拿到了用地批复，幸福新城那边呢，已经征了将近5600亩的禁地，龙台山郊野公园和东江碧道征拆也是全面完成了，幸福片区的一个路网基本拉开，环福南路未来社区道路预计今年可以全面完工，邻里中心、体育中心、幸福学校都在抓紧建设，住宅一期预计明年元旦开盘，龙台山郊野公园已经对外全面开放。
0: 依托深河协同赋能，龙川新城建设招商协作工作同步提速，全县创新开发模式串联新老城区，夯实产城融合发展格局。目前新城已签约45个产业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深耕 PCB、 潮玩体育两大主导产业，深化与9家深圳市属国企合作，布局低空经济湾区农产品保供项目，推动深河帮扶从单向帮扶转为双向共赢。龙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杨思：
1: 一个是严格落实咱们的一个新城规划，推动各个片区一个特色发展；二是我们抢抓百千万工程的政策机遇，争取成为我们县城能级提升的一个试点；第三是提升我们的一个公共服务，引进深圳优质教育资源来跟我们龙川的合办幸福学校，推动县人民医院和高水平医院的一个合作，还要探索全鸿蒙化的一个智慧社区，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四是强化一个产业支撑，我们坚持以2+N 一个产业发展方向做大做强 PCB 我们景旺的龙头，还有我们的潮玩体育、丹尼玩具两个现有的一个主导产业，同时还有1100亩的已经在规划推动建设的新能源摩托车产业集群， 力争打造一个新的县域支柱产业，将我们龙川新城建成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龙川新城、幸福新城。
0: 河源台记者苏林林、刘立维、王猛报道。前天，我市首批直供澳门的鲜鸡蛋在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市成功打通鲜鸡蛋直供澳门跨境通道，实现本土鲜鸡蛋供澳零的突破。此次供澳鲜鸡蛋由河源伊氏农业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出口原料禽蛋养殖场备案企业。当天首发批次共80箱，合计1.92万枚鲜鸡蛋，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完成清洗消毒、风干喷油、紫外线杀菌、称重分级等9道标准化工序后，装箱运往澳门。河源伊氏相关负责人介绍，首批鲜鸡蛋顺利出境，为后续规模化供应打开了良好局面，今后将根据澳门市场反馈逐步扩大供应量，并适时申请拓展更多供港澳渠道。严苛的全链条品质管控是我市蛋品顺利进入澳门市场的关键。河源伊氏搭建贯穿饲料采购、生态养殖、加工分拣、冷链配送的完整质量管控体系，精选优质谷物调配饲料，养殖全程禁用抗生素，依托中药方案养护鸡群，确保蛋品无药物残留。加工环节启用一蛋一码溯源系统，产品生产全程可查可溯，凭借成熟的冷链物流，供澳鸡蛋清关后可快速送达，有效保障产品新鲜度。此外，河源伊氏还研发推出15款功能蛋品，覆盖不同消费群体营养需求。为保障供澳通道顺利打通，灯塔盆地农高区主动靠前服务，协同海关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出口原料禽蛋养殖场备案及供澳资质申报，补齐园区冷链物流配套设施，精准落地各项产业扶持政策，全力护航本土蛋品拓展港澳市场。据悉，河源伊氏深耕蛋鸡养殖领域20余年，2025年被香港富裕发展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后，计划投入4亿元实施增资扩产，打造华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蛋鸡养殖基地。当前，河源伊氏正筹备新建鸡舍，今年底养殖规模将扩至50万余，日产蛋量有望达到38万枚。本台报道。
2: 平安河源建设。
0: 昨天，市观工委在河源市正德中学开展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通过防溺水知识讲座，进一步增强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活动中，志愿者为学生们讲解了如何预防溺水、发生溺水时该如何自救等知识，并进行现场演示，教导学生辨别危险水域，遇到同伴溺水时不可盲目下水，要采用呼救、抛救生圈等方法施救。现场还通过播放防溺水视频、互动问答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防溺水知识和技能。河源市正德中学学生李宇轩：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去危险的水域游泳，然后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去游泳。这个讲座让我认识到了怎样去正确去救人，防溺水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河源市正德中学学生刘谦：
4: 我们不应该一个人独自呢去野外这些复杂的水域游泳，要是呢去一些比较正规的游泳馆呢，也要跟家长或者老师他们一起去。
0: 本次知识讲座是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系列活动之一，旨在进一步提升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护航学生健康成长打下坚实基础。河源市正德中学团委书记赵海：
5: 本次防溺水专题讲座为我校安全教育助力赋能，暑假也临近了，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抓实各项宣传教育，筑牢学生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成长。
0: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报道。近日，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 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其中我市共设。

0: 设置270个招募岗位，覆盖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从岗位设置来看，我市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医、支农、林草、水利、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帮扶乡村振兴七大类别。 据了解，网上报名通道于今天9时开通，6月29号下午5时截止。考生可登录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信息管理系统选岗，每人仅限填报一个岗位。户籍迁入认定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5号。7月9号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笔试定于7月12号下午2点30分至4点30分举行。 科目为基本能力测验。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昨天，原城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举行2026年燃气泄漏事故应急抢险救援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分工清晰，响应迅速，配合紧密， 规范有序完成全链条应急处置操作，全面锤炼了应急队伍险情研判、现场管控、协同作战的实战水平。据悉，安全生产月期间，原城区城管执法局同步深入公园、社区、校园、企业、厂区，开展多形式全覆盖燃气安全科普宣传活动，
1: 广泛普及安全用气常识，并显自救技能，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近日，和平县公安局依托大数据反诈研判体系，统筹多警种协同作战，成功捣毁一利用移动支付 APP 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代收转移涉案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 抓获涉案人员6名，查获作案手机、银行卡、涉案账号等一批作案工具，涉案资金流水20多万元。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高薪兼职跑分等骗局，任何资金代收、洗白行为均属违法犯罪。同时呼吁市民主动举报涉诈线索，全民携手筑牢反诈防护屏障。
0: 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局获悉，26到27号，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8至29号雨势减弱， 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及其诱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前期累积雨量大、 风险偏高区域需格外防范强降水落区叠加带来的风险。最后来关注今晚到明天，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25到32度， 偏南风1到2级， 相对湿度 70%到95%。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综合频率和FM97.8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收听。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 亿万球迷翘首以盼， 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 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 2026我爱世界杯， 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是6月25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今天开打， A 组 B 组 C 组6场比赛同时打响，可以说我们球迷朋友们非常的幸福啊，一上午就能够看6场比赛。 但是呢，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球队历史性突破，有的传奇老将告别舞台，有的则是冷门制造历史。接下来我们就一一回顾。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A 组

南非逆袭出线，墨西哥三连胜，一球不失。说到这一组呢，两场比赛同时开赛，但是结果让人意想不到。南非对阵韩国，上半场韩国队围攻南非，控球率一度逼近七成。李刚仁、金敏哉呢先后制造威胁，但是就是敲不开对方大门。转折点出现在了第63分钟，南非队替补登场，仅一分钟的莫雷米左路反击下底横传，马赛科禁区内得球，左脚劲射近角得手，1-0。南非凭借这一粒金子般的进球，1-0击败了韩国，队史呢第一次从世界杯小组赛突围成功。南非队的世界排名第61，这场胜利的含金量十足。而另一场的墨西哥3-0轻取捷克，三粒进球个个精彩。第55分钟，查韦斯反击当中单刀破门。第61分钟，捷克后卫霍莱什解围失误，基尼奥内斯笑纳大领。补时的第93分钟，40岁传奇门将奥乔亚替补登场，而队友呢菲达尔哥再下一城，墨西哥三战全胜，一球未失，积9分强势锁定头名。而门将奥乔亚这已经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老炮。捷克队1-2，仅积一分，尴尬垫底出局。那 A 组最终的排名是这样的，墨西哥9分头名晋级，南非4分第二出线，韩国3分待定，捷克1分出局。再来关注一下 B 组， B 组呢是率先完赛，但是爆出了两个大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瑞士对阵加拿大，上半场可以说波澜不惊，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刚刚开始仅一分钟，曼赞比右路传中，20岁的小将巴尔加斯门前爆射打破僵局。而仅仅一分钟之后呢，加拿大的后卫后场失误，恩伯洛断球横传，曼赞比跟进推射再下一城，2-0。瑞士20岁的小将曼赞比两场比赛打进三球，这位效力于德甲弗莱堡的新星身价已经涨到了5000万欧元，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炙手可热的年轻人之一。第76分钟，加拿大替补出场的普罗米斯戴维登场71秒就破门，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为中北美及加勒比海球队替补出场进球的最快纪录。尽管加拿大扳回一球，但是瑞士最终还是2-1战胜加拿大。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历史意义，是瑞士队史上首次击败东道主球队。此前三次在世界杯遭遇东道主，瑞士队是2平1负，从不赢球。今天终于打破了这个记录。瑞士以 B 组头名身份晋级，加拿大虽然输球，但是凭借4分排名小组第二，历史性首次跻身世界杯的淘汰赛。所以呢，赛后加拿大官方发文发布了一个海报，说创造历史，我们还没停止。而另一场比赛，波黑3-1击败卡塔尔。上半场呢，阿拉伊贝格维奇禁区外轰出世界波破门，随后哲科制造了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波黑2-0领先。卡塔尔队长海多斯扳回一城，而补时阶段马赫比奇再下一城，最终3-1波黑锁定胜局。波黑积4分排名小组第三，在所有小组第三的排名当中呢，暂时处于有利的位置，出现在望。而哲科本场达成了波黑国家队150场的出场里程碑，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录，他以40岁99天成为自1966年以来在世界杯上击中门框的最年长球员。不过哲科被换下的时候啊，情绪有一点失控，怒摔功能饮料的画面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了。卡塔尔1平2负积1分垫底出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6支出局的球队。他们两届世界杯加起来6场比赛一场未胜。而 B 组最终的排名是这样的，瑞士7分头名，加拿大4分排第二，波黑4分暂列第三，卡塔尔1分垫底。再来关注一下 C 组，今天 C 组的两场比赛同样十分精彩啊！巴西3-0大胜苏格兰，踢的是相当写意。上半场维尼修斯梅开二度，第一粒进球呢是接拉扬的直塞单刀破门，第二个进球是头球砸进死角。在换边之后，库尼亚强点推射空门得手，巴西队3-0领先。而全场最让球迷激动的时刻出现在第76分钟，内马尔替补登场，这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出战世界杯。
要知道，内马尔上一次在世界杯出场还是2022年卡

0: 卡尔世界杯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伤病恢复。迈阿密现场球迷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迎接这位巴西足球的标志性人物回归。巴西最终3-0完胜，2胜1平积7分，小组头名晋级。而另一场比赛，摩洛哥4-2逆转海地，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跌宕起伏的半场。开场不到20分钟，海地队就给了大家一个惊喜，约瑟夫脚后跟破门，海地呢时隔52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取得进球。随后摩洛哥的阿什拉夫扳平了比分，但是海地的伊西多尔立即以一届世界波还以颜色，海地2-1再次领先。关键时刻摩洛哥的塞巴里推射二度扳平，连续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中场休息一边之后，摩洛哥的拉希米和亚辛各入一球，最终摩洛哥4-2完成了大逆转，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C 组最终的排名，巴西7分头名，摩洛哥6分排第二，苏格兰3分待定，海地0分垫底。那本届世界杯呢也有一个精彩的亮点数据啊， B 组第三轮2场比赛打完，本届世界杯恰好就完成了50场比赛，已经产生了148粒进球，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64场比赛的总进球数145球，也超过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147球，进球效率相当惊人。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6月25号的6场比赛做了一个回顾。那明天同样还有6场精彩的比赛。那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6场比赛。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
1: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0: 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26号 D 组 E 组 F 组第三轮的一个情况。对于这三组来说啊，最后一轮呢才是悬念开始，究竟谁能够晋级，谁被淘汰，就要等到这一轮踢完才知道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凌晨4点 E 组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分别是厄瓜多尔对德国以及库拉索对科特迪瓦。首先来看一下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德国队呢2连胜积6分，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晋级。这场比赛呢，厄瓜多尔就只有一条路，想晋级必须赢球，平局都要回家，那输了就更别提了。但是即便是赢了，还要得看同一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对库拉索的比赛结果，只有科特迪瓦输了，厄瓜多尔才能够以小组第二出现。问题是德国已经锁定头名，纳格尔斯曼呢明确地表示会轮换主力，替补上去要找感觉了。根据媒体的报道，德国这场可能会让翁达夫顶替哈弗茨呢踢中锋，施洛特贝克呢因伤已经提前告别世界杯，后防线也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即便是德国的替补阵容，实力上呢仍然会比厄瓜多尔会高出一档。 厄瓜多尔前两场是一球没进，进攻端呢是确实乏力，唯一的亮点就是中场的凯塞多在英超的扫荡能力。所以我判断这场球呢，厄瓜多尔会拼尽全力，但是德国轮换阵容的深度依然是够用的，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呢是德国队小胜，或者是出现平局啊。厄瓜多尔如果有机会破门，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极大的。再来关注一下同时开赛的第二场，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呢就是一组的真正的暗战，因为科特迪瓦现在手握三分，打平就能够锁定小组第二晋级，库拉索只有一分，必须赢球才有一线生机啊。库拉索上一场0-0逼平了厄瓜多尔，门将呢鲁姆单场15次扑救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纪录，但问题就是库拉索首轮被德国灌了7个，防守漏洞确实很大，而且这场面对非洲球队科特迪瓦，速度和身体的对抗上完全不占优啊，所以我判断呢科特迪瓦不会轻松拿下。库拉索上一场呢证明了他们会摆大巴，但是如果非洲大象久攻不下，心态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科特迪瓦能赢，但是库拉索的防守可能会让他们多花一点力气。好，这是凌晨4点的两场比赛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凌晨7点 F 组的两场比赛，这一组呢被称为死亡之组，分别是日本对瑞典，突尼斯对荷兰。首先来关注一下日本对瑞典，这场呢是 F 组最焦灼的出线之战，因为三支球队都有晋级的希望，三支球队都不想输，都想拿到好的成绩。前两轮打完，荷兰和日本呢同积4分，净胜球都是4个，只是说呢荷兰靠总进球数多一个暂列第一，瑞典3分排名第3，但是只要赢球就能够反超升至前2。那日本可以说前两场踢的确实挺好的，首轮2-2逼平荷兰，次轮呢是4-0大胜突尼斯，上田骑士梅开二度状态火热，而瑞典呢首轮5-1大胜突尼斯，看起来挺猛，结果第二轮被荷兰打了一个5-1还回去了，净胜球直接从正4变成了0。那这场球我个人认为亚洲第一日本不会输，这支球队的传控和防守已经不是在亚洲水平了，完全是欧洲顶级水准，但是瑞典的战意极强，赢球就能出现，所以他们不会轻言放弃啊。那我们这一场预测一下，日本队1-1或者是2-1日本能赢。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突尼斯对荷兰，因为这一场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突尼斯2连败已经提前出局，荷兰拿到4分，只要不输太惨基本锁定了小组前2。有意思的是刚才已经说到了，荷兰和日本的目前积分净胜球完全相同啊，荷兰只是靠进球数多一个暂列第一，那这场球呢应该荷兰会努力的刷净胜球确保小组第一，因为 F 组第一在淘汰赛呢会遇到 C 组的第2， C 组有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强队啊，而 F 组第二呢则会面对 C 组第一，对荷兰来说呢小组第一未必是好签位。我判断的这场球呢荷兰还是会全力争胜啊，但是考虑到已经基本锁定出线，不会拼得太狠，为了保证球员不受伤嘛，那预测一下荷兰能够2-0或者是3-1拿下这场比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10点 D 组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土耳其对美国。首先说一下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这场呢是 D 组的生死战，两队都是3分，谁赢谁直接出线，而打平的话澳大利亚晋级。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前两轮，巴拉圭首轮1-4惨败给美国，次轮1-0赢了土耳其，澳大利亚呢首轮2-0赢了土耳其，次轮0-2输给了美国。有意思的是啊，就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在第二轮形成了鲜明的此消彼长，巴拉圭赢了，澳大利亚输了，但是别忘了 巴拉圭那场1-0赢的是已经提前出局的土耳其，所以含金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判断啊，这场会比较焦灼，澳大利亚打平就能够出线，所以心态上可能会更稳一些。巴拉圭呢必须赢球，他们的求胜欲会更强，所以我预测1-1或者是1-0，澳大利亚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我个人更倾向的是澳大利亚不败，但是巴拉圭呢有南美球队的韧劲也是不可小视的。再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土耳其对美国的这场比赛。首先说一下土耳其，土耳其2连败已经提前出局了，美国2连胜6分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那这场球美国大概率呢会有一些轮换，因为像他们的核心球员普利西奇有伤在身，而巴洛贡啊、亚当斯这些主力呢身背黄牌，主帅波切蒂诺呢应该会保护这些球员啊。而对于土耳其来说呢，这是24年来首次参加世界杯，2连败回家，面子上太难看。但说实话，这支球队其实纸面实力是不差的，比如说恰尔汗奥卢、居莱尔、伊尔迪兹这些球员呢，都是在欧洲的顶级联赛踢球的，就是踢得太让人着急了啊，整体上捏合不到一块。我判断这场比赛呢，最有可能的是出现平局。美国轮换阵容配合可能不够默契，土耳其的荣誉战战意非常强，但是心态急躁，所以我预测这场比赛可能大概率啊，土耳其1-1和美国战平。当然如果土耳其先进球，那很有可能会1-0小胜。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组啊。 D 组呢，美国已经锁定头名，巴拉圭和澳大利亚要抢第二，另外呢还要争抢一个更好的第三名的位置。 E 组呢是德国头名，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库拉索三个队都有机会抢到这一组的小组第二。 F 组突尼斯已经确定出局，荷兰、日本、瑞典三队混战，谁能拿到小组第一还真不好说。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到底接下来 D 组、E 组、F 组谁能够真正的突围进入淘汰赛，明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和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